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

首选。九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九七乐商城直接给你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啊，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都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价呢是1376，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是1532，今天五折到手只要766元。来特别介绍一下这两款表啊，满天星腕表是阿玛尼的经典爆款，表盘密镶了精致的水钻，像把整片星空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超灵动。不锈钢的表盘搭配蝴蝶暗扣，佩戴之后轻便贴合，细节质感拉满，温柔又显贵。而轻奢小方表呢，它是极简的方形表盘，干净利落，贝母质感的表盘搭配精致的细钻点缀，低调优雅，氛围感直接拉满，细手腕戴哦，超级的显瘦。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细致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就能提升整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的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很值。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之外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九七乐商城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的这款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能够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是清爽无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这款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七乐商城今天到手只需要239元，239元，性价比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乐商城，九七乐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乐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城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路，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

初，景区里三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星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金配饰，想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九七月商城直接给你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啊，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都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价呢是1376，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是1532，今天五折到手只要766元。来特别介绍一下这两款表啊，满天星腕表是阿玛尼的经典爆款，表盘密镶了精致的水钻，像把整片星空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超灵动。不锈钢的表盘搭配蝴蝶暗扣，佩戴之后轻便贴合，细节质感拉满，温柔又显贵。而轻奢小方表呢，它是极简的方形表盘，干净利落，贝母质感的表盘搭配精致的细钻点缀，低调优雅，氛围感直接拉满，细手腕带超级的显瘦。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细致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就能提升整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的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很值。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之外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九七月商城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的这款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能够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是清爽无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这款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七月商城今天到手只需要239元，239元性价比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3: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

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

洋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心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九七月商城直接给你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啊，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都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价呢是1376，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是1532，今天五折到手只要766元。来特别介绍一下这两款表啊，满天星腕表是阿玛尼的经典爆款，表盘密镶了精致的水钻，像把整片星空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超灵动。不锈钢的表盘搭配蝴蝶暗扣，佩戴之后轻便贴合，细节质感拉满，温柔又显贵。而轻奢小方表呢，它是极简的方形表盘，干净利落，贝母质感的表盘搭配精致的细钻点缀，低调优雅，氛围感直接拉满，细手腕带哦，超级的显瘦。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细致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就能提升整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的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很值。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之外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九七月商城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的这款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能够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是清爽无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这款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七月商城今天到手只需要239元，239元，性价比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时隔四年，汪苏泷再度开启《联名二》。如果说2022年的《联名》完成了一次创作者与演唱者之间的相遇，那么2026年的《联名二》面对的是一次全新的命题。不能重复，也不能降低标准，却重新寻找十位能够代表当下华语乐坛不同声音坐标的音乐伙伴。莫文蔚与汪苏泷第一次见面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人合唱了莫文蔚的代表作《阴天》。如果要为已经唱过无数

入经典都市情歌的幕后再写一首歌，该写些什么？答案就是这首《昨天今天》。汪苏泷把若即若离的情绪，一种暧昧而流动的质感，共同构成了这场发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声音漫游。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九七月商城直接给你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啊，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都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价呢是1376，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是1532，今天五折到手只要766元。来特别介绍一下这两款表啊，满天星腕表是阿玛尼的经典爆款，表盘密镶了精致的水钻，像把整片星空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超灵动。不锈钢的表盘搭配蝴蝶暗扣，佩戴之后轻便贴合，细节质感拉满，温柔又显贵。而轻奢小方表呢，它是极简的方形表盘，干净利落，贝母质感的表盘搭配精致的细钻点缀，低调优雅，氛围感直接拉满，细手腕带超级的显瘦。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细致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就能提升整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的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很值。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之外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九七月商城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的这款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能够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是清爽无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这款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七月商城今天到手只需要239元，239元性价比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钻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3: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潘华，又和大家见面了，我非常开心呢，每天同一时间都能跟大家呢一起来交流健康话题。昨天呢，我就给大伙儿呢讲了《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的第一个非常经典的药酒方子，专门针对什么的呢？它是专门针对各种疼痛的地黄羌活酒。哎呀，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电话呢就一个劲儿的响啊。确实是有太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想要这个方子。我一看这个情况呢，我真的是又欢喜又发愁。欢喜的是什么呢？是这么多人愿意跟着我一起学中医用中医。可发愁的又是什么呢？愁的呀，是每天被病痛

折磨的朋友，远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呀。所以说呢，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我就是要把我这多年来在从医的路上，在临床治病的过程。

0: 这么多年来针对各类疼痛，可以说它的效果是最显著的一个方子。如果说还没有拿到具体配方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赶紧打电话去问。那么已经拿到方子的朋友呢，也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制作方法，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就能好起来。如果说您身边呢，也有常年浑身各处都疼的亲朋好友，我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分享，我们互相帮衬，咱们人人都献出一份爱，这世间才会更加的温暖嘛。因为得过这类骨关节疾病的人呐，都非常清楚那个日子有多煎熬。其实呢，最能体谅患者的并不是我们医生，而是与您同病相怜的老百姓啊。你用过这个方子调理好了，你再分享给跟你有相同病症的病友朋友们，帮助他们呢也早一天好起来。这不也是一份善行，一份善举，也是我们的一份福报吗？
1: 是的，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嘛。潘老师，您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治病奇方啊？
0: 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长寿药酒名录里的第二个方子，就是被称作肢体麻木第一方的国公灸。大伙儿都知道，我行医多年。针对麻木症状试过了十多款药酒方子，前前后后用下来之后，一对比，我发现了，只有这个国公灸它是最为对症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但效果非常快，哎，能够快速的让大家看到效果，而且还特别的好。那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我分享的所有的方子都是我数十年行医筛选出来的效果最良好的方子。我都这把年纪了，方子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只想在有生之年，把这个好方子呢，无偿的分享给所有的家人朋友，而且我自己是分文不取。但是这些药材呢，需要你们进行了自己去采购，啊，当然也花不了几个钱。如果说有需要的，尽管来电话，大家呢都不要客气啊。
1: 潘老师是不收大家一分钱的，在这里我们也给潘老师鼓掌，您真的是太伟大了，几十年的治病奇方啊，就这么无偿的分享出来。
0: 那伟大呢，可不敢当啊。但是医者仁心呐。从医这么多年，真的是看到了太多受骨病折磨的患者朋友们，真的是太过痛苦了。而且太多的患者朋友们不仅要承受疾病的痛苦折磨，还要承受花冤枉钱、走冤枉路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所以说，好的方子就是要拿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受益。那么我为什么要把国公灸放在第二个来讲呢？咱们中医有句老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意思就是说呀，疼痛在这类病症里面，它属于比较轻的阶段。等到发展到麻木了，病情就加重了。如果说完全失去知觉发木的话呢，那到这个程度就很难医治了。还有一句医理俗语不是说吗？久疼必麻，久麻必木，久木必瘫。那为什么这么讲呢？疼痛拖久了，一定会发麻。那么麻木拖久了，必然会发展成知觉全无的木。那么木到最后会怎么样呢？就会动不了，就会瘫痪卧床。所以啊，我们中医啊，把疼痛类骨关节疾病分为三个阶段。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呢仔细讲讲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疼，我们所谓的这个疼轻，

0: 这里呢，并不是说我们身体感受到的疼痛是轻微的。那有些患者呢，疼的真的疼起来简直是痛不欲生啊！大家有没有见到过腰疼到无法下床的人？有见过吧？而且走在街上，还能够经常看见不少老人弯着腰、驼着背，步履艰难，对吧？而且还经常有人啊在说：“哎呀，我都要疼死了，疼死了，对不对？”虽然说不至于真的疼死，但是折磨起来呀，确实生不如死啊。你看那些腰椎病患者，疼得直不起腰的，动一下都疼得一身汗的，膝关节有毛病的，疼得迈不开步的，也上不了台阶的，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太多太多了。这话说回来啊，虽然痛感强烈，我跟大家讲，这个时候呢，它的病变仅仅停留在肌肉层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肌肉疼，因体内气血淤堵导致呢痛物质堆积，引发局部水肿啊、炎症啊。才使得肌肉产生疼痛感。疼痛虽然剧烈呢，但是实际上这个阶段相对来说还是好调理的。所以说，中医临床有一句话叫"疼轻麻重木乃伊"，这句话呢也是出自咱们中医经络气血理论，按气血亏虚淤堵程度划分轻重的。我先跟大家呢讲讲这个疼轻啊，也就是第一个阶段。这个疼啊，我们有一句话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对不对？这个疼痛多数是什么呀？就是经络气滞、寒凝，出现了血瘀，气血呢只是堵住了，啊，它只是。暂时的给它堵住了，但是呢还能够往来冲撞，所以说呢会产生痛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气血根基没有大亏，疏通散寒活血就能够快速的缓解，所以说这个阶段呢病症是最轻的。那么到了麻症就是第二阶段，那这个麻呢说明什么呢？说明气血已经是供应不足了，体内的淤堵加重了，气血呢无法充分的濡养神经，血液到不了四肢末梢，筋肉呢得不到濡养，手脚发麻随之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不单纯是堵了，还有气血损耗。那么调理的话，周期就会变长，就比疼痛。更加难治一层。如果说到了这个阶段还没有尽早的治愈的话，那就会发展到木的阶段了。木呢是麻木到失去知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掐呀、触碰啊、拧啊，你用什么样的动作，甚至你打呀、拍呀，它都没有感觉。或者说有一点感觉呢，比较微弱的一个感觉。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以后，说明什么呀？说明气血长期大亏，经络彻底淤塞，经脉失养比较严重了，皮肉啊、神经啊就长久的得不到滋养，局部气血呢近乎断绝，气血亏虚，根基受损。那么这个时候呢？既要长期补气血，又要疏通陈年的淤堵，那么这个阶段恢复是极其慢的，所以说最难医治的。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气血淤堵严重啊，你气血堵了，血管近乎完全闭塞了，还持续压迫神经，就使得受压范围呢不断的扩大，麻木的区域是越来越广。那么对身体的损伤呢，自然是极大的。很多患者一开始啊，只是指尖发麻， 慢慢的蔓延至整个手掌、整条手臂，然后呢，半身麻木，最后呢，全身麻木，动不了了。那么到这个阶段，这就跟没有知觉的木头人是一样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呀？就是瘫痪卧床了。
1: 所以这一期内容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如果你存在麻木问题，不管是四肢麻木、关节麻木，还是糖尿病并发症麻木、中风后遗症麻木等等，今天这个方子都适用。
0: 没错的，你说的非常对啊。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伙儿呢分享一个真实的病例。前两年呢，我去山东济南下辖的一个小镇开展医疗援助，接诊了一位患者，他姓周，我们叫他老周吧。那这个老周呢，他原本并不在援助名单里。那这个名单上的人是谁呢？是他的儿子小周。小周那年正好上高三，马上呢就面临高考了，那不是节骨眼上嘛，对吧？但是就在这节骨眼上，检查出一个病，叫什么呢？这个名称很长啊，叫急性弥漫性硬膜外脊髓脓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有听过这个病吧？它是一种十分凶险，而且极其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全球确诊仅仅20例左右。这个小周呢，非常不幸的就摊上了这么个病。什么症状呢？双下肢瘫痪，呼吸困难。他在 ICU 住了1个月的时间。一天之内连续下达2次病危通知，把他们家人都给吓坏了。那么担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费用啊，因为 ICU 开销是极高的，那是一般人能住得起吗？住不起的，而且他这个病比较凶险，比较严重，一住就是1个月。一天差不多1万块钱呢，而且他们当地医院接诊这类罕见病例的经验不足，所以说他们的主治大夫也是束手无策，一家人呢更是求助无门。那么这么住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用随身携带的药酒，不仅救下了小周，还救了他瘫痪在家的，还救了他瘫痪在家的父亲老周。可能这么一听啊，大家都听糊涂了。我跟大家讲啊，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这个小周在住院的过程当中，全程身边是没有人照料的，只有他的叔叔婶婶偶尔过来。我就询问孩子的父母的去向。这不问还好，这一问呢，他的婶子的眼泪就哗哗的往下掉啊。他说：“这个小周，这个孩子呀，命是真苦啊，刚出生就没了妈。他爸老周呢，现在也瘫痪在床，就是想来看儿子一眼呢，都看不上，整天自己在家着急上火的。”那我就又问他了，我说这老周怎么还瘫痪了呢？他婶子就说呀，哎呀，也不知道他得的啥怪病啊，一开始说是关节炎，手啊脚啊就开始麻木，后来呢半身子都麻，再后来整个身子都跟木头似的，一动也不能动。我听他这么一说呀，心里也就基本有数了。在小周出院的那天，我跟着他们一起把孩子送回了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瘫在床上的老周。我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一看见病人，我就想问问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结果呢，我这么一打听才知道啊。 当年小周的母亲生他的时候，是难产大出血去世了。小周的爸爸呢，也就是老周，看着这个孩子呀，太可怜了，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拉扯大。但是，他一直是孤身一人，为的就是不让孩子到后妈手里边受后妈的气呀，所以说就一直没有再婚。这个老周呢，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要养家糊口啊，他要把孩子培养大呀。只是工作环境十分特殊，是干什么的呢？是一个冷酷的工人。济南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的，夏季酷暑难耐，最高气温零上40几度，而冷酷呢，却是常年零下20度左右。每当老周进到这个冷库的时候，就好比有一把刀子扎了他一下似的。大家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呢？就是因为这边的流的汗还没有来得及擦掉呢，那边冷气呀，就顺着皮肤毛孔进入到身体之内了。这时间长了，越来越往骨头里面钻。总这样，你说这人的身体还能好吗？肯定好不了啊！就这样，长年累月寒气不断的深入骨骼，身体必然受损，寒气入侵，气血凝滞，血液运行淤堵，寒湿堆积在关节处无法化解，人体抵御风寒湿邪的屏障彻底崩塌。最终怎么样啊？确诊为重度类风湿。尤其是做父亲的，我们都知道父亲呢，恩重于如山，但是不爱表达，是不是？父亲如何表达？父亲呢，都是用行动来表达的。这个老周的类风湿啊，初期阶段只是轻微的疼痛，他没有在意。但是短短3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了全身的麻木，知觉全无了。那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夏天，正值盛夏呀。他蜷缩在床上，盖着2床厚棉被，掀开被子，膝盖肿胀的像个大馒头一样。每天早晨起来，沉僵的特别厉害。用他的话讲呢。往往2、3个小时都没有办法缓解，而且呢，全身的关节呢就像电焊焊死一般，不只是僵硬啊，而且是全身知觉全无。你说他疼不疼？其实到这个时候已经不疼了，因为他的神经已经被血管完全的压迫住了，根本就感觉不到疼了。就算那个骨头上面有老鼠在啃，它也没有知觉了。大家想想看，那会儿他才40出头啊，40出头的男人，为了养家，为了供儿子读书，常年劳累，就是这样硬生生的被顽疾折磨到瘫痪的阶段了。
1: 讲到这里，我想问问听众朋友们，您是否也患有类风湿这种不死的癌症？即便还没到老周这般严重，只要有关节疼痛、肢体发麻、指尖发木的情况，千万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每个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家庭幸福的根基就是身体健康。倘若瘫痪卧床，日子该如何熬下去？倘若家中亲人患上这类疾病，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0: 是啊，每次见到这样的病患，我心里边都是十分的难受。当时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治好老周的病。那么，经过详细的诊查之后，我坚定地告诉他：“你放心，这个病我来帮你调理。”那么，从西医的角度来看呢，它是类风湿关节炎引发的周身麻木。从中医的角度看呢，就是寒凝淤堵，日积月累，全身神经严重受压， 周身知觉迟钝，无法感知外界的刺激。刚才我说他不会觉得剧痛，大家或许会难以理解。很多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后期阶段同样是一点也不疼的。注意啊，可能大家听到这儿，哎呀，不疼还不挺好的。我跟大家讲，这可不是好转呐，而是病情持续加重啊。老话讲，久目必瘫呐。所以说，当下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快速的缓解他的麻木，而且一刻都不能拖延。所以呢，针对他的病症，我就果断的选用国公灸给他调理。此方号称天下麻木第一方，而且最早呢可以追溯至明代爱国将领史可法。相传呢，史可法率军抗清时，依靠国公灸就治好了全军将士由于风寒湿邪引发的肢体麻木，军队呢才得以取胜。这个国公灸呢，对于风寒湿痹导致的手脚麻木、经脉拘挛、关节屈伸不利、腰膝酸痛、下肢疲软无力以及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肌肉萎缩无力等等症状，调理起来的效果是尤为显著的，特别适合长期生活在像阴冷潮湿环境的人群来使用。我们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次外出考古，除了书籍、工具必定随身携带，还有什么？
1: 国公灸。
0: 没错啊，就是国公灸，一定要随身携带的。那么我摸清老周的病根以后呢，我第一时间让他饮用改良版的国公灸。我跟他说呢，刚刚喝上这个国公灸的时候就会有感觉。他说，哎，立马就有感觉。什么感觉呢？好像腰这个地方啊，一股暖流窜出来，毛孔呢就跟重新打开了一样。这个骨头里是痒痒的。暖流呢，从腰往全身扩散，怎么就不那么僵硬了呢？对，就是这样。又连续喝了10天的国公灸，不仅是浑身毛孔舒展，暖流疏通全身，僵硬感明显减轻，就连全身麻木也是大幅缓解，只剩下这个手指头还有点轻微的发麻，但是呢，已经可以小幅度活动了。这么点微小的好转呢，都让他欣喜万分呢。当然了，这还不是他的最佳状态。我叮嘱他坚持服用，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转，我把随身带来的药酒全部留给他，才起身返程。4个月之后，这老周呢给我打来报喜电话，说他呢去医院复查了，类风湿因子降至 10.6。抗欧数值 67.1， 手脚麻木完全消失，已经能够正常工作了。那么更为可喜的是什么呢？他的儿子小周顺利的上大学。哎呀，这给他激动的呀，在电话里真的是又哭又笑啊。那么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我给老钟用的是改良版的国公灸。和市面上售卖的国公灸药材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核心的区别。相同的是什么呢？是基础药材。你看，像玉竹、陈皮、红曲、肉桂、丁香、砂仁、豆蔻、木香、檀香，这些都很常见，对吧？而且炮制的流程呢，也很简单。所有药材捣成粗粉，或者是给它切成薄片，放入泡酒容器当中，而且倒入高度白酒浸泡1个月，之后呢加入蜂蜜红糖给它搅匀即可饮用了。那我调配这款改良国公酒的时候，特意重用一味核心药材。其实 在我用国公灸治疗麻木的这40多年。

0: 来呢，曾经对这个方子做了无数次的改良。最开始我发现，这个国公酒的效果的确很好，但是呢，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起效比较慢。很多人在用国公酒治麻木的时候，往往是一个星期左右啊，才能够稍微缓解一下症状。但是对于咱们患者来讲，多一分一秒都是折磨，是不是啊？所以呢，我就琢磨，怎么才能让这个国公酒起效更快一些呢？经过多年的钻研，反复的试验，终于找到了提速增效的一个办法。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医配伍啊，最讲究什么呀？最讲究一个君臣佐使啊。那么国公酒配方里，陈皮它是君药，能够理气解郁、调中开胃、燥湿化痰。市面上普通国公酒所用的陈皮，最好的也不超过10年。那可以说这已经是市面上的上限了。老话说呀，一两陈皮一两金呐，百年陈皮胜黄金呐。也就是说，陈皮存放的年份越久，它的药效呢就越强。在这里，我提醒大伙儿啊，有很多人吃完橘子以后，直接把这个新鲜的橘皮晒干了，充当陈皮，这完全是错误的。这个道地的陈皮产自哪里呢？这个道地的陈皮呢，它的产地是广东。百年陈皮以广东陈李济出品为佳，加入这个百年陈皮之后，国公酒药效确实是会大幅提升。那这也是老周饮用当天就有体感的关键所在，因为我的配方里用的就是陈李济地道的百年陈皮。这么说吧，敢在药酒方当中投入百年陈皮做核心药材的，业内我算是第一人了。这个酒呢，本身为百药之长，它能够引药入经，它能够疏通百脉。那么百年陈皮搭配酒，可以快速的解除神经压迫，能够快速的缓解肢体麻木僵硬，推动气血的循环，持续濡养受损的神经，从根源改善麻木病症。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恕我多说几句啊，大家按方子来配药，尽量呢去正规的药店选购道地优质的药材，可千万不要贪便宜呀，一定要记住一分价钱一分货呀。如果药材不道地，一次冲好的话，再好的方子也白费，调理不见成效，反倒会误以为方子没有效果。我倒是不怕大家误会我，我最怕什么呢？我最怕的就是大家拿到了方子，因为药材的药效不足，反而耽误了大家的病情。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药材好，药效才会好。感谢潘老师给我们又分享了一个调理肢体麻木的药酒——国公酒。不知道大家都记下了没有？要是没记下来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索要炮制的具体方法。好的，接下来休息一下，稍后进入热线解答环节。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 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三十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国公酒专攻各类调理肢体麻木的药酒，调理效果显著。如果您或家人想要获取国公酒完整药方，立刻拨打场外服务热线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您好，
5: 潘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5: 哎呀，真是谢谢，可算到我了。
0: 不好意思，让您等的时间够长了啊。
5: 哎呀，昨天我就打电话了，我要治疗疼痛的那个地黄羌活酒的方子嘛。
0: 给您了是吗？
5: 对，我说我要那个泡酒的方子，药酒，但是呢，你今天讲的这个治麻木的方子我也想要。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赶紧给我看看呗，我用这个方子行不行？
0: 好的，那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了解。
5: 好的，老师，我是类风湿，平时呢，我这个手啊关节哪儿都不舒服，不得劲儿，总感觉胀得慌，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就是握拳头啊拿东西都拿不紧，就是沉僵的挺严重的，就感觉手都是麻的不好使。有时候吧，这手啊就感觉不是自己的手一样，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难受啊。你我这那一边的胳膊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又麻又木的，就跟那个蚂蚁啊一样在这里面爬一样，真是遭罪啊。
0: 你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59了。
0: 嗯，真的还不到60呢，年龄也不大，再治不好的话以后日子还长着呢，那更得遭罪了。您说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我们常叫不死的癌症，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词儿啊？就是因为这个病啊不好治，而且大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走弯路了，就会出现越治越严重的情况啊，是不是？
5: 说的是呀，就是最近就感觉是越来越严重了嘛。
0: 您看看，您就有这个感觉了，刚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疼，慢慢的关节也变形了，出现沉僵了。那再后来呢，又麻又木，说明什么呀？说明病在发展呢。难道这个病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还真不是。尽管呢，是我们曾经用了好多办法都没有效果，但并不代表咱们就好不了啊。
5: 呀，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治了这么多年，总是失望啊。这不是正好听到您讲这个药酒了吗？
0: 嗯，您听我讲就对了。前两天呢，还有一个病人一见我要哭得稀里哗啦的，为什么呀？他说，潘老师啊，我真的不想活了，你看看我这个手啊，连个筷子拿个勺子的劲儿都没有，全都变形了，那脚啊别说走路了，连鞋都穿不上。你说说一个大活人，什么都让别人伺候，活得有什么意思呀？
5: 是啊。
0: 哎，其实您呢也不要着急啊，我就是要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花了很多钱，用了很多办法，还是没有好的，你一定得找到我这儿来呀，找到我就算是找对了，跟着我肯定能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病给他治好。当然了，治病呢也需要有一个步骤，首先呢，我们第一步先把这个疼痛解决了，因为疼痛不解决实在是太难受了，对不对？
5: 说的对呀，就是啊，实在是太难受啊。那我用哪个药酒啊？我听的都挺好。
0: 嗯，之前呢，我讲的这个地黄羌活酒啊，是我这些年研究出来的止疼秘方，也就是说止痛是最有效的。我们很多朋友都像您一样，吃过什么汤药，用过什么药丸啊，或者打过什么样的针，效果怎么样啊？不怎么样。
5: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解决不了疼痛，不得不继续忍受那个痛苦。为什么别人叫我他老怪呀？我怪在哪儿？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您的这个疼痛用我的地黄羌活酒是完全可以的啊。
5: 哦，那用上就不疼了吗？
0: 基本当天就能缓解。
5: 赢了可太好了。
0: 再说啊，针对麻木这个症状啊，国公灸之所以被称为肢体麻木第一方，是因为它最对症，不但见效快，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病症呢，也不要着急。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边呢，有30多个药酒的方子，等拿到手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对症去用。
5: 好，
0: 咱们就拿国公灸这个方子来讲吧，针对肢体麻木啊，您第一天喝了药酒以后呢，就会有热流在我们身体当中传导，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打通了我们的经脉了。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再把体内的风寒给它赶出去，那经络不就完全畅通了吗？然后呢，再救复我们的神经传导，一步一步来啊。
5: 那潘老师，您这一说呀，我心里更有底了，不但花钱少，还特别好使，我就想着赶紧试一试呗。
0: 其实呢，治病不一定非得花多少钱才能治好，你过去有花的钱还少啊，肯定不少，是不是？
5: 对呀，对呀。
0: 哎，但是如果有效果了，你还能找到我吗？肯定没有效果。
5: 是。
0: 所以说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治病的方法，花的钱很少，我也不收大家一分钱，你自己到药店买点药，回家一泡酒，哎，效果相当不错。人家都说我人善，有人问说我怎么不收点钱呢，我说收什么钱呢，我退休了有退休金，不愁吃也不愁穿的，我就想呢，就是想把这大半辈子治病的经验都无偿的告诉大家，希望呢每一位患者朋友都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身体早日健康了，咱们都过有质量的生活呀。
5: 你呀，潘老师啊，你呀真是个好人啊，善人啊，功德无量啊，潘老师。
0: 那可不敢当啊，等您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把好消息来告诉我好不好？
5: 好的好的，一定的。那谢谢您了，谢谢潘老师。
0: 不客气，一定得按照我的方法打电话去详细问清楚好吧。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5: 好好，行，谢谢老师啊，再见。
0: 不客气。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6: 哎呀，我听您讲啊，是不是有一本药酒的书啊？说里面呢有好多方子都能治病，我也想买一本啊，上哪买能买到啊？
0: 这本书呢是《长寿药酒名录》。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打电话来想要这本书。那这本书呢，是我临床多年所有的治病经验的一个总结。大家着急想要快点拿到，我都能够理解啊。但是这本书我不卖，我是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的，不用花一分钱，也是我给学生上课的教材。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讲课用的内部材料，到现在呢还没有正式出版。等出版以后呢，看看能不能让每个人都拿到。但是呢，最近想要书的人太多了，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人人都有份儿，人人都能拿到的。
6: 呀，那潘老师啊，您一定要给我留一本好不好啊？您看我哈、打进电话啊，太不容易了。
0: 好的，您先别着急，您先把您这个病啊大概给我讲一讲，我了解一下，看看您适不适合来用到这本书，好不好？
6: 好好好。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得的糖尿病吗？有十几年了。也不知道啊是怎么治，你说这血糖吧总也控制不住啊，空腹9个10个，餐后啊都15-16个呀、吃饭也不敢多吃啊，关键并发症还是一样不落的找上门啊。
0: 这个糖尿病啊，你去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它都只能解决血糖高低的问题。你可要知道啊，这个糖尿病它最多的就是神经血管的并发症，又疼痛又麻木， 甚至有些人呢最后都尿失禁了，有些人脑梗了，眼睛看不见的那可是太多太多了，太遭罪了。
6: 是啊，我现在就是遭罪呀、啊、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麻木的那种情况我就有，就我写就是这个手指头麻呀，就跟那个戴那个胶皮手套似的、这脚丫子就像穿个大厚袜子似的，掐一下都不知道疼啊。还有哈、潘老师，我现在还总拉肚子，就拉的我呀一天到晚都没劲儿啊。本来吧你说就吃不多少，结果刚吃就往厕所跑。我呀是1米65的个子，才80来斤，你说我除了骨头还剩啥了。
0: 糖尿病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今天不是给大家讲的国公酒嘛，赶紧用上。至于书呢，我给你留一本，但是我们治病不能等，是吧？
6: 对对对。
0: 这样你马上跟我的学生取得联系，把国公酒的成分呢、做法呀你都记下来以后，赶紧去把它买回来用上，花不了几个钱的。他们会告诉你具体怎么泡怎么用，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这样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治疗了，等书正式出版以后再拿书好吧，这样同时进行什么都不耽误啊。
6: 好好好，太好了，这本书啊我一定得要啊，太感谢您了，我这就去先打电话去。
0: 对，马上打电话先把名报上。
6: 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祝您早日康复，聊到这儿再见。
6: 再见，谢谢您潘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潘老师啊，你快帮我看一看呐、你那个药酒方子能治我这个颈椎病不、这个酒不是那个舒筋活络的吗？那个药酒是不是能治我的颈椎病呢？尤其是你这方子要钱不？
0: 方子我分文不取啊。您先告诉我您多大年龄了？
5: 哎呦，我今年64了。
0: 你颈椎病有几年了？
5: 哎呀，都有5-6年了吧。哎呀，我这整天的背着腰椎呀、颈椎给折磨的呀，哎呀，真是难受啊！现在手指头麻木，拿东西也拿不稳，脚也麻，走路呢总崴脚，我这整个人一天下来呀，老是恍恍惚惚的。
0: 这个颈椎病啊现在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病的部位在哪呢？在脖子。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它会引起高血压，会引起心脏病，甚至会引起下肢瘫痪，引起呢神经功能紊乱等等。而且在我们临床不完全统计，颈椎病引起的病症不低于360种。所以说颈椎病看似是一个小问题，但它引发的这个不良的反应，引发的这些疾病是很多的，而且现在颈椎病发病率是非常高，危害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老百姓选择的治疗方法却相当有限。你看啊，在治疗颈椎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人去按摩啊、针灸、贴膏药、什么打牵引，是不是？还有很多这个朋友在那个公园撞树的，你看看各种方法用下来以后，哪一个通过这些方法把颈椎病给治好了呀？都没有啊。而且不但没好，有的还越治越严重。您呢听我这档节目算是听对了，我给您介绍一个方法，药酒啊。
5: 好好好。我就是奔着你这药酒来的，我应该用哪个呢？
0: 你用地黄羌活酒啊。为什么给您推荐用这个酒呢？就是因为这个酒呢，它可以走经串络，药的成分并不多，花的钱呢也不多，每天喝一点儿就能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手麻脚麻呀，这就用国公酒就对症了。不但呢，见效快， 而且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它能够迅速的改善我们头晕啊手麻这些问题的。而且我在临床上治好颈椎病的例子太多了。

0: 临床的病症来讲，你这个根本不算最严重的。一会儿呢，跟我的学生取得联系，把药物的成分什么都给他记好了，早用早好啊。
1: 嗯，好好好。哎呀，我确实啊没记全，要是有你那本书啊，那更好了。那书现在能买到不？嗯，我想多泡几种酒，因为啥呢？我孤月啊还有痛风，我就想问一问，看有没有治疗痛风的方子。
0: 有的，这书里边各种各样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都有啊，而且还有一些奇方特方，
1: 嗯、
0: 只不过呢还没有正式出版。你先不用着急，但是治病咱可不能等啊，尤其是你的颈椎腰椎都不好，我从医这么多年啊，在临床上来看呢，您放心用吧，不出三五天你肯定会把好消息告诉我的。嗯，
1: 哎呀，是吗？真的那么快吗？
0: 嗯，
1: 那个太好了，您还不收一分钱，我自己到药店买泡酒的药那就可以了。感谢您了，潘老师，您真是个大好人。
0: 不用客气啊，我这人就是这样，能够呢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一个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发心啊。
1: 哎呀，您真是好医生啊，真负责任，医德高，太谢谢你了。
0: 嗯，不用客气了，也是祝您早日康复吧。时间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就你讲那个药酒那个方子，就我特别想要，因为我平时吧就好喝这个白酒，那在家吧也泡了一些枸杞呀、人参酒，但是吧它肯定它跟你那个方子它没法比，这不是吗？我着急吗？我今天吧哈就必须给老伴儿啊把这个方子给要下来。
0: 嗯，你老伴是什么情况啊？咱们慢慢说。其实呢，您自己弄点枸杞、人参泡酒啊，也不是不行，但是不一定适合我们自身的体质，也不一定能对症啊。您说对吧？
4: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自己吧，瞎鼓捣。你说咱老百姓吧，他也不明白呀。
0: 嗯，其实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是什么呀？辨证论治。那身体体质不同，病变的位置不同，症状更不同，那用的药酒呢成分肯定也是不同的。而且泡药酒啊千万不要随便喝。你说想给老伴儿要个方子，你先跟我说说老伴儿什么病啊。
4: 哎呀，要说俺家老伴儿的身体吧哈，真是让我担心。你看见他遭罪吧哈，往我心里的吧也难受。这不是两年前吗，就因为他那个血压高，完血脂也高，就诱发了脑血栓。自打得了这个病之后吧，虽然是吧保住了命，但是他左侧的胳膊呀还有左腿呀一直都不灵的，那走路吧哈他腿上没有劲儿，那我的力气吧还不够，还得需要吧两个人架了才能走。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他的胳膊吧也伸不直，好像感知功能吧哈就这方面不太行，就是得病的这一边又麻又木，那疼吧也不明显，有的时候我用手去掐一下他也没啥感觉，大小便吧也不知道。我现在呢从早到晚吧就这么伺候的，我压力特别大，我该想的办法吧都用遍了，什么西药啊、中药啊、特效药啊都没少吃，那都没有见到效果啊。
0: 嗯，
4: 您说吧，治手麻，哎呀，我就想吧，赶紧吧，给他用这个药酒。
0: 嗯，好的，您听我说两句啊。这个酒呢，能够走经串络，尤其对他这种半身不遂呀、语言障碍呀，有非常好的穿透作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自己家泡的人参枸杞酒，对他并不合适。 喝了以后呢反而会有反作用。虽然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也一定要适合病人的情况。那老伴儿呢现在最好是给他用国公灸。那么这个国公灸呢它能解决什么呢？解决不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麻和木的问题。因为脑中风留下最大的后患就是经络不通啊。不通就使他失去了一些功能和感知。再有呢我们怕什么呀？怕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啊。那样的话一次都比一次严重啊，甚至最后都命都保不了啊，非常可怕的。
4: 你说
0: 嗯
4: 啊你说的吧哈，这四个理儿。可是吧我也担心这个事儿啊。
0: 你不用担心啊，你就按照我说的办，不会二分三犯的。刚才我讲国公灸的时候有没有记下来？
4: 我记下来了，但是没记全。
0: 好的，如果没记全的话呢，一会儿打电话详细的去问。在这里呢我要重申一遍啊，现在外面卖的那些国公灸和我今天讲的国公灸成分不太一样。我刚才讲了陈皮对吧？正因为是不一样的药材才有不一样的效果，一定按照我的方法来实施操作，那么你老伴这个问题就不会太难治。你看吧，没几天他麻木的手臂就会有热乎气儿了。因为国公灸它能解决什么呀？解决不通的问题呀，也就是我麻木的问题。我为什么无偿的告诉大家这么好的方子？我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慢性疾病的朋友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好起来，让我们的生活都是有质量的。
4: 哎呀，要是真是那样的话，可太好了。完，我一听你说啊，那我的心里头吧，一下子就亮堂起来了。
0: 嗯，我们都说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做伴儿啊，这个老伴儿一定得是健康的呀。别说老伴儿这么严重的病，你守着他你闹心，就是咱们家人得了感冒，头疼脑热没精神，心里都堵得慌，是不是？所以说，哎，希望家人过得好，过得健康，过得有质量，是我们每一个亲人都应该想到的、做到的。这样的时间关系呢？药酒的炮制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也没办法详细跟您说，您呢可以打电话跟我的学生取得联系好吧。
4: 好，那我谢谢你了。那以后吧哈，要是吧哈能得到就你写的那本儿，就是长寿药酒名录，那就更好了。
0: 嗯，有机会的，目前还没有正式出版，你再等等啊。在这里也祝你老伴早日康复吧，再见。
4: 好，那谢谢潘老师了，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潘老师昨天给大家分享了缓解疼痛的地黄羌活灸，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缓解肢体麻木的国公灸。您把行医40多年的经验，药酒配方全部毫无保留的免费分享给我们，这份无私的大爱，相信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只要跟着潘老师，困扰自己多年的老年慢性病，肯定都能得到最好的治疗。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再次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咱们明天再见。
5: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6: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5: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6: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溯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 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三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

0: 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您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我真是沾了您的光了，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1: 是吗？怎么回事啊？
0: 你看哈，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都说呀，这次得感谢小雨，都是跟着我才用上了功能性的养护牙膏。您说我不也是托老师您的福吗？我得谢谢老师，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1: 千万别这么说啊，小雨。其实我觉得吧，大家说的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是得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你头两天跟我说你牙疼啊，要不要拔牙这个事儿，我可能还真就想不起来把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推荐给你。因为它效果特别好啊。我也是借着你这个机会，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能够用上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但是好牙膏来了，好价格也来了，最重要的呀还是要感谢伊老师。
1: 哎呦，其实我觉得呀，咱们都是互相感谢了啊。
0: 对，也要谢谢大家的信任。
1: 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的信任。
0: 是的，
1: 而且这两天呢也确实有很多呀对咱们这款牙膏特别感兴趣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了。我也听说了，昨天一天的时间呢，咱们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已经订出去很多了。你知道有多少支吗？
0: 我知道应该是将近十万，但我不知道这个数准不准确。
1: 没错，十万支的牙膏昨天一天的时间就订出去这么多。
0: 看来大家对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非常认可的，几千上万的人来报名。那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二天，还有非常多的朋友一直在打来电话。
1: 现在还在打？
0: 当然了。
1: 但是呢，现在要是说还想参加这个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个活动啊，你别看虽然只是第二天，但是我真的没什么底儿了。因为今天呢可能就没有昨天那么幸运，你打电话你报名你说能得就能得到了。
0: 怎么说呢？
1: 我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昨天一天订出去将近十万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对呀，
1: 那谁都没想到说这次活动报名人数能超乎我们大家伙的想象。结果昨天晚上11点多啊，我都已经睡觉了。电话打我这儿来了，就给我吵醒了。你知道是谁吗？
0: 是谁啊？
1: 是厂家那边的负责人张总。
0: 张总那么晚了打电话干嘛呢？
1: 他在电话里跟我谈呢，他说真的没想到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有这么多人渴求他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初呢他认为能有个万八千的就不错了。
0: 结果万万没想到一天就订出去了十万只。
1: 是啊，所以他就跟我商量说，明天开始啊，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让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无论如何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做个限购。
0: 做限购了？
1: 对了，从今天开始，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每人最多只能订6支。毕竟数量太多了啊，昨天一天订出去10万支，这还不算今天的呢。他们也有点供应不上了啊，因为呢它不是普通的牙膏。
0: 对，它是功能性的。
1: 对啊，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出品的，所以说生产一批数量上它不是很多啊。其实呢我们从价格上啊就能够看出来，普通的牙膏多少钱一支啊，这个大家伙心里边都清楚。因为每天都得刷牙。但是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又多少钱一支呢？
0: 海外官网上和国内的一些知名口腔连锁销售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价格是78元一支。
1: 没错，78一支，咱说便宜不便宜？
0: 不便宜。
1: 但是好东西它有便宜的吗？
0: 便宜的就不是好东西了，毕竟这个生产的成本在这里。
1: 没错啊，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外呢都是专供给牙科诊所去专用的。
0: 确实。

0: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呀，当然都是好东西。你看素起牌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第一呢，以制药的手段监管的，功效性非常的强。第二呢，它所含有的碳酸钙可以坚固牙齿，薄荷醇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强大了，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的所有细菌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的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就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1: 其实小雨总结得很到位了，那按照它的这个药物用价值来说，78确实是一点也不贵。
0: 嗯，
1: 但如果说还按照原价给到大家，我觉得我们联合央广推出的这档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它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
0: 嗯，
1: 昨天我还给大伙强调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两大优势，一个呢是给大家甄选出我们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疗效最好的健康产品。
0: 嗯，
1: 大家伙没渠道、没时间、没有人脉，你面对铺天盖地的眼花缭乱的健康产品，说不知道该怎么选、不懂得该怎么选，你这些都没关系，由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替大家甄选。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团队，这其中有营养学专家、食品工程博士、中医药研究员、质检工程师，他们专门负责全国各地的跑，深入到厂家的内部进行实地考察，产品的抽检验证，从原料、工艺、成分、功效、安全、性价比这6个方面我们都得达标之后，再经过我们团队人员的亲自试用，确认呢，对我们人体的健康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了。只有这样的产品，经过层层的验证考核之后，我们才会甄选出来推荐给大家的。
0: 确实，能进入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啊，那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对比之后，各个方面确实都非常优秀。只有这样的优质产品，老师才会推荐给大家。
1: 没错啊，但是呢，这话说回来，产品你选的再好，这个价格要是压不下去，我们老百姓还是用不起呀。
0: 嗯，
1: 啊，所以呢，这就说到了我们栏目的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直接对接的都是国内大品牌的厂家。为什么同样的产品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看大家伙采购到的就便宜这么多？
0: 嗯，
1: 而在别的地方买回来的价格却翻了好几倍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中间商、没有渠道商、没有这些个层层的加码，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的就是出厂价。
0: 没错，所以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所有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只要您一个电话，产品就会送到您的手中。就好比易老师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次的活动价格是49.93元3支，相对比原价78元1支来说，整整便宜了60来块钱。这要是换了别人，任何一个人，我相信都不会是如今这个价格，肯定会贵很多。
1: 那是肯定的呀。啊，对了，小雨哈，我再提醒一下咱们节目前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人，要把身边的所有的日常的产品啊都换掉，就一定要选择具有功能性的产品。
0: 是的
1: 啊，那咱们大家伙呢，可以把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啊。哦，我知道老师，
1: 嗯，
0: 他们都不是功能性的。
1: 哎，没错，这些大牌子你看一下，他们都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么这些产品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它只能起到一个美的作用。
0: 是的，
1: 而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实话啊，美我觉得是次要的，
0: 嗯，
1: 最主要的一定是健康。
0: 对，
1: 啊，保护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疾病能够起到一个早期的调理、早期的干预，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0: 没错，
1: 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刚刚老师也说了，它是功能性的牙膏，啊，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它是有帮助的。而且我告诉你，这款牙膏你用好了，很有可能避免将来一些疑难杂症的发生。
0: 对，
1: 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的一些发达国家啊，他们对这些日常用品呢，他们是格外的看重。 就特别讲究日化用品的这个功能性。
0: 嗯，
1: 那你那很多发达国家就普通老百姓哈，他不是对药有多关注啊，你说吃什么药，什么药好啊，什么新特药，他不考虑这个，他们就对这个日常常用的这些必备品、必需品，就比如说像牙膏、牙刷、香皂、洗衣液，哎，他对这个东西的特别的关注。
0: 嗯，
1: 他就关注它的功能性，因为什么？因为啊，他们的这种健康普及意识要比我们早很多年。
0: 确实，
1: 哎，他们知道啊，把平时的这个点点滴滴做好啊，对自身的健康帮助才是特别大的。
0: 没错，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我们需要去转变大家的观念和意识。
1: 没错，那转变观念，转变意识。你看咱们中国哈，现在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还是军事的发展啊，这个速度啊，那都特别的快，跟坐火箭一样。
0: 对。
1: 但是呢，我必须得强调一点，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除了经济水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国民的素质，国民的健康意识。
0: 是的，
1: 啊，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六十一过，你看那嘴巴，啊，就剩半口牙了。
0: 确实，
1: 等到七八十岁的时候，这牙掉光了。
0: 对，你说为什么我们身边这样的人那么多呢？
1: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健康意识。
0: 嗯，
1: 就是平时的工作你没做到位。
0: 确实。
1: 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真就是有待提高。
0: 嗯，
1: 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哈，可能现在还都不重视我们这个口腔健康呢。
0: 是，过去好多人也是不怎么刷牙的，
1: 所以连牙都不刷。
0: 嗯，
1: 甚至我告诉你，有多少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经常刷牙会使得我们这个牙齿变薄。啊，你就这个观点，你有没有听过？
0: 有
1: 啊，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不能刷牙。老刷牙呀，这个牙就刷薄了。
0: 嗯
1: 啊，刷薄了之后就不好了，吃东西就咬不动了。
0: 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以前那些不好的牙膏或者是杂牌子的牙膏特别的粗糙，刷完之后牙都疼。
1: 你知道为什么疼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普通的日化牙膏，它里边掺杂的都是一些固体的小颗粒。
0: 嗯，很粗糙。
1: 对，你在刷牙的同时啊，利用这种固体的小颗粒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呢起到了一个摩擦的作用，就像这个砂纸在打磨一样。
0: 嗯，
1: 你打磨完了以后啊，牙齿表面看着就像白了一样，但是你的牙釉质啊都被消磨得越来越薄了。
0: 对
1: 啊，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啊，还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天连一次牙都不刷。
0: 有
1: 啊，偶尔啊觉得这口腔有异味实在受不了了，或者感觉牙黄了才刷那么一回，就糊弄糊弄就完事儿了。
0: 是，
1: 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人还真就不少呢。
0: 嗯，
1: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同志啊，他呢就非常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口腔卫生，最后不但说是自己遭罪了啊，连累他整个一大家子人都跟着遭罪了
0: 啊。自己的口腔问题连累了自己的一大家子，
1: 没想到是吧？
0: 嗯，
1: 你看看啊，就很多人我要一讲都你都想不到。
0: 老师您讲讲。
1: 这老爷子吧是农村的啊，然后呢他儿子吧在北京工作，这年轻人呢这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看孩子呢也看不过来
0: 啊，就找老人帮忙
1: 啊。对，咱中国家庭现在不都这样吗？
0: 嗯，
1: 然后呢就把老爷子从这农村呢就给接到北京来帮忙看孩子了。老爷子是非常的歇奋这个自己的小孙子。
0: 嗯，
1: 哎，整天推着小孙子在这个园区里头啊就来回的溜达，你想爱不释手，恨不得这晚上就搂着小孙子睡觉啊。
0: 啊，毕竟隔辈亲嘛。
1: 啊，这结果呢有一次在这个园区里边他推着小初，他推着小孙子溜达嘛晒太阳。然后这小孙子呀不知道怎么着就开始迷了眼睛了。眯眼睛小孩就直揉眼睛呢，
0: 给他吹吹呀。
1: 啊你是很多的人都这么认为，哎，老爷子拿过来，那我把眼皮扒掉我给你吹一吹吧，好吗？就吹了这么一下给吹坏了。老爷子七十多岁了，平时真就不怎么刷牙，而且他这个牙呀掉了一半的，就你想一想哈，这牙一掉了之后，咱别说这个吹气儿了，说话他都漏风呢。
0: 嗯，
1: 哎，然后他这么一吹，连带这唾沫星子呀全都吹到小孙子眼睛里去了。
0: 啊，
1: 哎，结果这问题就来了。 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这小孙子整个这眼睛肿了，肿得跟那灯泡似的。
0: 那得赶紧上医院啊！
1: 必须得到医院呢。到医院一检查，坏了，结膜炎。
0: 那怎么还能得结膜炎呢？
1: 对，小孩不到一岁，你想一想怎么得的结膜炎呢？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理解，啊，然后医院的大夫就问他，哎，一问才知道，感情昨天这孩子把眼睛迷了，当爷爷的给他吹了这么两下，啊，这儿科大夫你有经验呢，一听明白了，很可能就是你这么一吹，外界的细菌和病毒就在这孩子眼睛里边就扎根了，就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啊。你看人大夫说话，很可能人家没说死，
0: 嗯，
1: 哎，但说完这个可能之外，他就没说别的可能。那你想想，这不就是他造成的吗？
0: 嗯，
1: 哎，因为啥？孩子自身的免疫力差，
0: 对，
1: 哎，然后呢，就老人口腔当中的这些病菌呐、啊、病毒啊，就通过你这种吹气啊，还有这个泡沫呀、啊、唾液呀、啊，他就跑到这个小孩眼睛当中了。
0: 嗯，
1: 哎，然后他当爷爷的这么一回忆，一拍大腿，可不是嘛。而且老爷子半个多月前还得过这个严重的牙周炎、牙龈肿胀。
0: 嗯，那吹几口气儿就能把细菌病毒吹到眼睛里吗？
1: 没想到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细菌和病毒我们人的眼睛肉眼是看不到的啊。我们之前不是说有这口罩事件吗？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当时这个病毒细菌呢是不是就通过空气它就传播了？
0: 是，
1: 所以说你看当时为什么要求每个人都得戴口罩，
0: 嗯，
1: 就是通过空气来进行传播传染的。
0: 对
1: 啊，那你想想当时老爷子本身他就是啊，农村的到北京来他有个适应的过程嘛，啊，很多老伙伴没有了，突然之间给孩子看孩子，他上了点火，牙周炎、牙龈炎的犯了，然后口腔当中这个病菌呢、细菌呢就大量的滋生，哎，就导致了严重的口腔问题。换句话说，老人家整个这口腔当中就像一个病毒库一样。
0: 嗯，
1: 好家伙，你这口气吹出去，几十亿的病毒和细菌都跑这小孩眼睛里去了，你说那不感染才怪呢。
0: 其实老人他也不懂，他也很冤。
1: 那冤是肯定冤了，他也没想到说自己这一口气带点唾沫星子杀伤力这么强啊。
0: 可不吗？
1: 啊，他当时这种情况就验证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口腔一直都有问题，但是我们不重视，我们没有这种安全意识。
0: 对，
1: 哎，如果你不了解，你不解决好的话，不但自己遭罪，你是不是连累了一大家子人？
0: 嗯，那当时这个老人的心情啊，一定很郁闷。
1: 哎呀，是既郁闷呐、啊，又懊悔呀、啊。但是你说家人都怨我，他心里边他也憋屈啊。
0: 嗯
1: 啊，因为什么叫不知者不罪，然后还全是罪。然后呢，你不怨他吧，他自己心里边也过不去。啊，后来这老爷子通过熟人介绍，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就咨询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说了，说易老师啊，你看你给我开点药吧，什么好药什么贵药你尽管给我开，我不怕贵，只要是能够把我这个口腔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就行。
0: 这是要下狠心把它治好啊。
1: 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说你什么药你都不用吃，你要是真相信我的话呀，你就给我改变一下你的生活习惯。
0: 什么习惯？
1: 刷牙呀，你早上你给我刷一遍，晚上你刷一遍，一天刷两遍。
0: 嗯，
1: 当时老爷子还觉得呢，我70多岁的人了，我一辈子没怎么刷过牙，也没有刷牙的习惯了啊，你现在让我刷牙，我说你必须得刷牙，不是为了你，就是为了你那小孙子，你也得把你这个习惯你给我改过来啊。而且咱们就抛开你身体健康的问题不说，你想不想再亲一下小孙子呀？你要想亲他的话，你不把这习惯改过来，没人让你亲。
0: 这个爷爷他为了自己呀，不一定能行。
1: 嗯，
0: 但是为了亲一口小孙子，肯定同意。
1: 我这么一说，他这真说，那行，我肯定改啊。而且我也说了，我说第一个吧，你光是把这个刷牙的习惯呢，你给改过来还不行，你还得把这个秘密武器你得用上。
0: 秘密武器？
1: 秘密武器是啥不知道吧？之前咱讲过，我们人体的口腔比肠道比肛门还脏。
0: 对，
1: 哎，我每天都得吃东西，都得喘气儿。我们空气当中，我们食物当中有许多的病毒和细菌，它都会残留在我们的口腔当中。
0: 嗯，
1: 会腐蚀，会发酵，会滋生，尤其是上了岁数了，一定要用一些秘密武器。其实这个秘密武器也没什么秘密，就是功能性的养护 产品。
0: 哦，素起的这款牙膏。
1: 没错，当时我就给老爷子推荐的就是咱们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嗯，
1: 而且呢老爷子也跟我表态了，说我一定得坚持用这个牙膏刷牙，除了用牙膏，你是不是得给我开点药啊，又开点消炎药什么的。
0: 老爷子就想让病啊赶快好。
1: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老人吧，就是到医院去了之后，他有的时候他愿意指导医生。
0: 嗯
1: 啊哈，医生给他看完检查完之后了，说没啥事回家吧，你要不你给我开点药啊，开点啥药，医生说那你说开点啥药，你开点消炎药。这就是医生告诉你没事你心里边吧犯嘀咕啊，医生告诉你有事吧你还埋怨医生小题大做。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活不好干。
0: 确实，
1: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啥药我也不给你开，因为你用不着。我给你开那些消炎药啊止疼药，我告诉你就是给你心里的一个安慰剂，它起不到一点作用啊。昨天我不是讲了吗，口腔的问题你用消炎药用止疼药到达牙根牙龈这儿几乎所剩无几了，药效是微乎其微了。
0: 对
1: 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给你开的是牙膏，它的见效比你那消炎药都快。
0: 嗯，
1: 我说你给我坚持用，你要信我的话不用多十天我就让你见到效果啊。而且这老爷子还说呢，你半个月之前啊，他这个牙周炎呐、牙龈炎呐，他这有这样的问题。
0: 嗯，
1: 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让我给他开消炎药嘛。
0: 对
1: 啊，然后我又给他仔细检查了一下他这个牙，确实剩了能有十多颗啊，而且现在有两颗已经完全松动了啊，甚至有一颗大牙已经出现这个龋齿的情况
0: 啊、
1: 哎，就是那个窟窿漏得非常大啊，这个牙的神经裸露在表面，就吃点凉的、热的，就跟过电一样，疼得要命。
0: 哎呦，
1: 就吃东西时候都得避开。
0: 嗯，
1: 啊，我当时仔细检查完的口腔问题之后啊，我说坏了，哎呀，这十天，我说让他十天见到效果，这话说的有点大了，说早了，因为他不仅仅是口腔尾声的问题了，
0: 嗯，
1: 他的牙已经出现了大问题了，
0: 对，
1: 你已经有窟窿眼了嘛，
0: 不刷牙肯定有虫牙呀。
1: 是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样吧，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你肯定是必须得坚持用，因为你这个漏神经这个窟窿眼这个问题，我不敢说十天让你恢复，这不可能。
0: 对，
1: 但是我能让你牙不疼，那我能解决你牙疼的这个问题，你就把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我用好了，十天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
0: 那肯定有效果呀，
1: 十天之后老爷子再吃点什么凉的热的，牙从来没疼过，这说明啥呀，
0: 没有神经的刺激，那就是消炎了呗。
1: 没错，而且这款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可以在我们的牙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对，其实我就特别有发言权，我用完之后特别丝滑。
1: 那特别丝滑啊，用舌头一舔这牙就感觉滑，对吧？
0: 对，
1: 嗯，这是舌头能够感受到牙齿表面上镀了一层膜了，
0: 是
1: 的一个道理。老爷子用了十天之后，这层保护膜在他的牙齿表面也形成了，
0: 嗯，
1: 就等于说对我们牙神经的这个外露起到了一层保护膜的作用。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要再吃点什么生冷的、硬的一些食物的时候，有这个保护膜的存在了，它就不能够直接刺激他的神经了。
0: 对，
1: 啊，你就感觉不到疼痛了。
0: 是，
1: 而且呢，在他用上的同时啊，它这个牙齿上形成的这种保护膜还可以起到就是长效抑菌和杀菌的作用。我说了能够起到长时间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是多长时间？
0: 12个小时的抑菌。
1: 没错，12个小时的抑菌，一天两次，早一遍晚一遍，改变了这种生活习惯，用上这个秘密武器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当中益生菌的菌群平衡改变了，口腔异味没有了。
0: 是的，
1: 所以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病毒一并的就给你消除了。
0: 对呀、啊，老爷子的牙好了，嘴里没味儿了，那小孙子也敢抱敢亲了，享受天伦之乐，这多好啊。
1: 没错，而且直到今天为止啊，老爷子还在坚持的继续用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啊，已经用了两年的时间了，
0: 多好啊。
1: 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呢，头一老师你知道吗，就这个牙膏啊我都用上瘾了，
0: 嗯，
1: 啊，你告诉我一句实话，我再用个两三年，我掉的那10颗牙能不能长出来你也笑，我说不能， 那牙掉了再长不出来了，不可能
0: 啊。
1: 哎，但是你要是用这个蜂胶护龈嵌齿牙膏的话，长时间用的话呀，就是你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习惯的话，把普通的牙膏给它换了，我能保障你剩下的好牙不再坏啊，而且呢会越用越牢固。
0: 没错，拥有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来守护我们的口腔健康，也是为了更好的守护住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1: 当然了，因为什么呢，叫病从口入，这人健康的第一道关卡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口腔。尽管呢这个蜂胶护龈嵌齿牙膏啊它不是药，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它不可能代替药品，但是针对于口腔健康这方面来说的话，药品也无法代替它。而且我还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改变生活习惯就能够让我们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呢？那难道我们就用了这个蜂胶护龈嵌齿牙膏，我们这个口腔的问题呀、牙龈炎、牙髓炎啊、牙周炎就没有了，就能治好吗？我告诉大伙儿，我们每天不刷牙，你的口腔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
1: 哎，那为什么要刷牙？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我们口腔里边的牙菌斑腐蚀侵蚀我们的牙齿，侵蚀我们的牙龈。那既然刷牙从我们40年前、50年前，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好处，我们改变了啊，保障了我们口腔健康了。但是呢又通过最近这20年啊，我们开始刷牙，我们用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却没有办法留住我们老了以后的坚固的牙齿，那就证明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祖国大踏步的前进，我们得跟上健康的意识。
0: 嗯，
1: 这个健康的意识说白了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改成功能性的，功能性的产品能够提前的防患于未然，功能性的产品能够在每天应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关卡保护好，避免病从口入，就从蜂胶护龈嵌齿牙膏开始。
0: 对，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已经是速起牌蜂胶护龈嵌齿牙膏活动的第二天了。如果说你想用上速起牌蜂胶护龈嵌齿牙膏，如果你也想享受到49.9元三支的价格的话，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嵌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 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是我。
3: 哎，尹老师啊，就是我要进这个舒启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之前啊，在那个牙科诊所呢买到过这个牙膏，80多块钱一支呢。
1: 和我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款牙膏是吧？
3: 啊，是啊，这回呢就是便宜了，我想多买几支。
1: 嗯，你看看，你原来在牙科诊所是80多块钱一支买的，那肯定是诊所他也挣钱了啊，这是有情可原的。官网上78块钱一支嘛，这就是经过一个渠道商，那肯定他也得加点价啊。但是现在呢，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样的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跟你之前在牙科诊所的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49.93块三支。那这一下就便宜了很多了。
3: 对呀，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做法我特别赞同。之前用过，咱们知道的效果怎么样，咱就不谈论了啊。那同样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
3: 对，
1: 素起它是溯源中国型的企业，它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所以说呢值得信赖。而且呢还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做质量的担保，牙齿的健康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牙齿健康了可以讲全身上下都健康。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我跟您说啊，易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在糖厂上班的。哎呀，人家都说呢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我上班呢就是偷偷摸摸的就吃呗，而且基本上呢也不怎么刷牙嘛，那时候东西是少嘛，您说是不是？条件也是不允许。哎呦，您说这个岁数了，这两边的牙齿吧，就是没一颗好的。你看啊，我这左边有一颗牙，去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就是那个神经，就是吃点凉的也疼，吃点热的也疼。
1: 哦，漏神经了，这属于。
3: 对对对，就是那个漏神经了。到牙科就是去了嘛，他们就说这个是漏神经了，动不动就疼。哎呀，不敢用这个右边这个牙齿咬东西嘛，也不敢用这个右边的吃东西。现在这个左脸呢明显的比这个右脸呢都大了。
1: 你看呢，我跟你讲，就是很多的这个牙疼的患者啊，到牙科诊所去的时候吧，你不是漏神经了吗？我直接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我给你把这神经杀死了。我们老话说把这神经摘掉啊，摘掉了你不疼了。
3: 嗯，
1: 但是你记住了，人的这个神经它是再生的，可以再生啊，就牙齿这一块啊。所以说你这个牙神经你杀死之后，一般3个月到半年左右它还会再长出来。啊，再长出来了你不又疼了吗？而且呢就像你说的哈，我们人如果都这样的话呢，说我一边牙疼的话我用另一边去咀嚼，那你慢慢的你这肯定这咀嚼肌啊它都会出现这不一样的情况，这脸就偏了。
3: 对呀，那我这边不敢去嚼吗？
1: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你会发现你这半边脸慢慢的这个就比那边大，那脸型不均匀啊。另外一边要是不经常用的话，你这个牙龈啊它就出现萎缩了，然后呢漏的神经会越来越多。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脸颊这个神经啊，包括脸颊这个肌肉啊，就我们腮帮子这块的肌肉啊啊，它都会受到影响。这边用这边发达，这边不用这边萎缩。那你想一想，你年龄越大了之后了，肌肉对皮肤都出现萎缩了，那可真的就成这个，一边没有脸，这边二皮脸了哈。这个就不光是美观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了。
3: 嗯，对对对对，您说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嗯，我这个右边的这个牙龈啊，又萎缩了。牙呢都酥了啊，再加上我这个胃呢也不好，有这个胃炎、胃溃疡， 哎，你说我这是吃不少的药了，其中有治疗什么幽门螺杆菌的那个吗？
1: 哦，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你也有啊？
3: 啊，对呀，就是的嘛。我一直吃药的话呢，就是感觉能好一点，但不吃它就犯。
1: 这个病就这样，好好犯犯，而且药物还不能长时间吃啊。
3: 对呀，就是，总之呢，就是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呢，我用这个竖起盘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话，我用了这个刷了个牙，一天呢我是刷两遍嘛，早晚各一次嘛。用完一次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个漏神经的牙呢就没有那种情况了，牙龈呢也不那么红了，而且呢也没那么疼了。
1: 你看，选对了牙膏，改变了日常，咱们这个效果马上就见出来了，对吧？
3: 是啊是啊，那嘴巴里呢也没有那个异味了嘛。我大概刷牙刷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这个右边的那个牙也可以吃东西了，牙龈萎缩呢也好了。现在呢两边脸呢都是感觉一样的圆了。
1: 都一样大了，恢复正常了。
3: 嗯，是。
1: 这是你用咱们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的早。如果说再耽误个1年2年的，你这脸就彻底变形了。就我告诉你啊，素启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啊，你刷一次牙，相当于帮你清除掉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
3: 哎呀，那么多啊！
1: 当然了，所以说它可以起到非常强大的抑菌抗炎的作用，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每刷一次牙，它可以长效的抑菌12个小时。就很多牙膏，甚至一些治疗型的牙膏，它做不到这一点，啊，另外它可以修复我们的牙神经，所以说长时间用的话，像咱们上了岁数的人，牙齿松动了，牙龈萎缩了，我告诉你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啊，甚至有一些牙齿表面有裂痕的啊，包括我们这个顽固性的口臭的，要是把这个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好的话，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说，这个效果它是非常好的。
3: 哎呀，是的，是的，您看看啊，我跟您说啊，林老师啊，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还就是惊喜。
1: 等于，什么惊喜？你说一下。
3: 我就是用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刷完以后啊，哎，不光是我这个牙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胃啊现在也舒服了很多
1: 哎，这是你没想到的，对吧？
3: 啊。
1: 我告诉你啊，在临床上，我们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就是用完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啊，觉得胃里头舒服了，有改善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因为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中啊，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它能够抑制和杀灭幽门螺旋杆菌，这是胃里边的。然后我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这个唾液随着唾液之后，它就进入到我们的胃了，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所以说，它这个功效是非常强大的。
3: 哦，对了，易老师啊，就是谢谢您了啊，我麻烦您呢，给我订上9支，这么便宜我就多订一点呗。
1: 要订9支，你这样，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从今天开始咱们就限购了，每个人最多订6支。你这样，我给你先订上6支，你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一下啊，咱们是用着好，而且确实这次也是非常便宜啊，官网上呢是78块钱一支，咱们在这儿呢是49块9三支，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啊都想多订。但是数量有限了，每人限购。我把电话给你接到导播间，然后你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好不好？
3: 好好好，易老师，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 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哎，易老师，我想跟你咨询点事儿。
1: 哦，您说，电话都接进来了。
4: 就你现在给我们争取的素启牌这个蜂胶护龈这个健齿牙膏，哎呀，我就想用。
1: 嗯。
4: 你给我订上9支呗，我们家4口人用。
1: 你先别着急啊，素启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现在的数量是不多了，每人限购6支。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一家人都想用这款牙膏？
4: 就我先说我老伴儿吧，你说我老伴儿他总抽烟，也抽烟抽了40多年了，就那嘴里呀、都是味儿啊。你说他也刷牙，刷完牙没多长时间吧，又出来那味儿了。他那牙呀又发黑又发黄，我呀特别烦他了，就他跟我亲近的时候我都烦死了，就那股子味儿啊太大了，一上火一着急吧，他还牙疼，哎呀疼起来就吃那个甲硝唑。
1: 那吃甲硝唑，吃甲硝唑管用吗？
4: 哎呀，还有那个消炎药啥的，反正疼起来那眼眶子啊，那哎呀半拉脑袋都跟着疼啊。这牙吧，他看过牙了，看过那牙医了，说是虎牙，建议他拔牙。你说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我就寻思问问那个易老师啊，你说用不用拔牙呀？你说他的口气也太厉害了，我受不了啊，那味儿啊。
1: 我告诉你，这都是小事儿，口气就是小事儿，啊，就他这个口臭的问题，实际上不在牙上。啊，为什么说口腔有异味？实际上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太多了，它在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发酵之后产生的这个味道。
4: 嗯，
1: 所以说呢，和这个牙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你问我该怎么做，是该不该拔牙？我告诉你，他牙没坏，留着他别拔
4: 啊，
1: 因为你一旦拔了，这辈子就没牙了。你拔完你们还得镶吗？
4: 嗯嗯
1: 嗯，你不镶牙你怎么嚼东西啊？你拔的牙花多少钱？你镶个牙花多少钱呢？再说了，再好的牙它也没有咱原装的好，换了假牙吃东西都不香，对不对？
4: 哎呀，那肯定的。嗯，
1: 而且他常年的抽烟呢，他有这个烟渍啊，在这个牙龈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呢就发黄发黑。我告诉你，这个驱除啊清洁呢其实非常简单，用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牙疼很快就能缓解啊。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咱们市面上普通的那种日化产品呢，就普通的那种牙膏，一般来讲的话呢，抑菌杀菌的作用最多也就两个小时。而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
4: 嗯，
1: 那我们在临床上也监测过，它在我们人的口腔当中抑菌杀菌的时间可以长达12个小时。
4: 哎，那这么说太好了，太好了。
1: 你看看，所以说呢，我们一天刷两遍牙就够用了。而且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完了，不但能够消炎还可以止疼啊，你就让你老伴抓紧时间用上就行，先别着急拔牙，你让他坚持一天刷两次牙，他这个口臭的问题牙疼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你到那个时候吧就根本就用不着拔牙了，明白了吧？
4: 哎，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再一个吧，我这牙也不好，你看吧，我有蛀牙，这满嘴吧有七八颗蛀牙了，堵的吧难受，对，几乎就是一年堵一回。还有一颗牙吧，也不知道是弄着神经了还是怎么的，堵的都不好使啊，堵啊，堵了都不当事儿，总疼。就堵的时候吧，我就用那冰块敷啊，嘴里含酒，嚼花椒粒儿，那吃药都不好使。这牙还是酥的呢，要吃点硬的东西，它就能硌掉，一块一块的都掉下来的。我就害怕这牙全掉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你看看，你还说你老伴儿呢，你这也没好到哪儿去。
4: 是，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判断的是牙龈疼或者是漏神经导致的这个疼，你得先看位置啊，看位置能看出来。如果说牙龈疼的话呢，它这个位置就很有局限性，就那小块地方疼，别的地方它不疼啊，就那一个地方它叫牙龈疼。而这个牙齿要漏神经的话，它疼的范围比较大。就半拉脸都跟着疼啊，这就漏神经了。所以说呢，它是找不到的准确位置的，那就是牙齿漏神经了，明白了吧？
4: 啊啊呀，我这个牙疼啊，就是那整个腮帮子这一片疼，那位置也不好确定。
1: 那就是牙齿漏神经了。刚才我不教你这个方法了吗？另外呢，还得看你这个疼痛的时间长不长。牙龈疼一般的话呢，有一些不良的因素，就是你刺激它了它才会疼，你不刺激它它不疼。而我们临床上把这种疼呢叫做一过性的疼痛，那这个刺激一旦平了啊，这个疼就没有了。你现在是怎么的疼法？
4: 就是我吃点凉的了热的了，一阵一阵的疼，哎呀针扎似的那么疼啊，然后过一会儿吧慢慢就好点了。那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不是能好使啊？
1: 一般这种牙神经为什么会出现疼痛，主要是炎症导致的，因为你这个牙神经发炎了才在疼痛的。那而像你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消炎。怎么消炎？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非常适合你，通过刷牙就能够起到消炎的作用，而且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因为这款牙膏当中有很强大的抑菌抗炎的成分，而且你这种情况的话，我告诉你用起来效果还很快，一天刷两次，最多10天到15天你这个症状马上就有改善。这个牙膏里边呢有蜂胶，蜂胶的作用我不讲了，因为老百姓都知道了，还有连翘，还有薄荷醇，这都是清热去火杀菌消炎的。像什么牙周炎牙髓炎，我告诉你效果都特别明显，就放心就行。
4: 哎，好好好，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对，有信心了你就放心用啊。
4: 好的，那我订94个人用，我听说现在每人就是只限6只，我4个人订90只不多吧。
1: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人最多六支啊，六支牙膏是限购啊，怕是不够给大家伙分。这样的话呢，大家说都能够多分一点，就用的人多了，体验出来好了嘛。
4: 嗯，
1: 你家四口人定九支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我也没想到咱们有这么多朋友需要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所以说只能是把这个总数量拆解开，每人限购这六支，这样的话用的人才能多嘛。
4: 啊，这个速起是老企业了，而且用什么牙膏都是用，你说像你说的为什么不用点功能性的好牙膏呢，你说对吧？啊，所以这次我就想多买一点，那个东西是个消耗品啊，多买点合适，
1: 早晚都得用啊，而且呢它消耗品嘛，多存点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咱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三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三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3: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早餐界的顶流，湖北武汉的城市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酸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大美中国，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97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

0: 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九七月商城直接给你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啊，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都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价呢是1376，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是1532，今天五折到手只要766元。来特别介绍一下这两款表啊，满天星腕表是阿玛尼的经典爆款，表盘密镶了精致的水钻，像把整片星空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超灵动。不锈钢的表盘搭配蝴蝶暗扣，佩戴之后轻便贴合，细节质感拉满，温柔又显贵。而轻奢小方表呢，它是极简的方形表盘，干净利落，贝母质感的表盘搭配精致的细钻点缀，低调优雅，氛围感直接拉满，细手腕带超级的显瘦。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细致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就能提升整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的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很值。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之外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九七月商城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的这款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能够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是清爽无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这款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七月商城今天到手只需要239元，239元性价比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时隔四年，汪苏泷再度开启联名二。如果说2022年的联名完成了一次创作者与演唱者之间的相遇，那么2026年的联名二面对的是一次全新的命题，不能重复，也不能降低标准，去重新寻找十位能够代表当下华语乐坛不同声音坐标的音乐伙伴。莫文蔚与汪苏泷第一次见面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人合唱了莫文蔚的代表作《阴天》。如果要为已经唱过无数经典都市情歌的莫后再写一首歌，该写些什么？答案就是这首《昨天今天》。汪苏泷把若即若离的情绪，一种暧昧而流动的质感，共同构成了这场发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声音漫游。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下单。
0: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
15: 奇美劳全面向外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0: 今日主播推荐。
11: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金配饰。想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97悦商城直接给你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啊，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都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价呢是1376，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是1532，今天五折到手只要766元。来特别介绍一下这两款表啊，满天星腕表是阿玛尼的经典爆款，表盘密镶了精致的水钻，像把整片星空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超灵动。不锈钢的表盘搭配蝴蝶暗扣，佩戴之后轻便贴合，细节质感拉满，温柔又显贵。而轻奢小方表呢，它是极简的方形表盘，干净利落，贝母质感的表盘搭配精致的细钻点缀，低调优雅，氛围感直接拉满，细手腕带哦，超级的显瘦。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细致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就能提升整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的满天星系列腕表5折到手只需要688元， 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很值。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之外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九雀商城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的这款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能够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是清爽无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这款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雀商城今天到手只需要239元，239元性价比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2: 手
0: 对，
2: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3: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3: 我不用打拍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
3: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4: 远上寒山石径行，
5: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6: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3: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5: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3: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5: 听9万里泱泱风华，
3: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早餐界的顶流，湖北武汉的城市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三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

0: 妈，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
3: 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
3: 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头缆。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不被图客破坏记忆，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金配饰，想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九七乐商城直接给你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啊，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都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价呢是1376，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是1532，今天五折到手只要766元。来特别介绍一下这两款表啊，满天星腕表是阿玛尼的经典爆款，表盘密镶了精致的水钻，像把整片星空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超灵动。不锈钢的表盘搭配蝴蝶暗扣，佩戴之后轻便贴合，细节质感拉满，温柔又显贵。而轻奢小方表呢，它是极简的方形表盘，干净利落，贝母质感的表盘搭配精致的细钻点缀，低调优雅，氛围感直接拉满，细手腕戴哦，超级的显瘦。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细致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就能提升整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的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很值。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之外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九七乐商城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的这款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能够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是清爽无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这款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七乐商城今天到手只需要239元，239元，性价比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乐商城，九七乐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乐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杜德伟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及 R&B 音乐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引领了一时的舞曲潮流。1991年，杜德伟凭借与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十大金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早餐界的顶流，湖北武汉的城市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酸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景区医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景区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0: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关门请当心。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8: 美在旋转。

0: 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8: 今日主播推荐。
9: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九七月商城直接给你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啊，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都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价呢是1376，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是1532，今天五折到手只要766元。来特别介绍一下这两款表啊，满天星腕表是阿玛尼的经典爆款，表盘密镶了精致的水钻，像把整片星空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超灵动。不锈钢的表盘搭配蝴蝶暗扣，佩戴之后轻便贴合，细节质感拉满，温柔又显贵。而轻奢小方表呢，它是极简的方形表盘，干净利落，贝母质感的表盘搭配精致的细钻点缀，低调优雅，氛围感直接拉满，细手腕带哦，超级的显瘦。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细致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就能提升整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的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很值。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之外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九七月商城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的这款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能够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是清爽无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这款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七月商城今天到手只需要239元，239元，性价比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7: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 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这种，我可能是得到老天爷的厚爱，90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

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边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

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四个一，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结果一定是好的。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他是演员，在电视上总能看见，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

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演员这个职业真是老天爷赏饭吃，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

0: 一天四口高，正常用是一天三口，连用四个月的胡椒老高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你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 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高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 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三次。银杏叶每次一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三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 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椒老膏打四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后期吃这个小药时，比吃降压药还见效。所以这个小方法。 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
1: 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越疼病得越重。 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改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 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是相信因果，就像农民种地，不会欺骗老天。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 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它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就说到这儿吧。祝愿大家越来越好。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热线吧。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

0: 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4: 哦哦哦。
5: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4: 嗯嗯嗯。
5: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4: 哦。
5: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这个哮喘。
4: 哦。
5: 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
4: 嗯。
5: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4: 啊，
5: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4: 哦、
5: 糖尿病，
4: 还有糖尿病，
5: 就这样吧。啊，还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4: 啊啊啊，
5: 从九的成九次。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还得根本就躺不下，成宿的坐着。
4: 嗯嗯嗯
5: 啊，我那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垫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4: 哦。
5: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4: 嗯。
5: 喷剂喷上吧，也就几分钟。后来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4: 嗯嗯嗯。
5: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4: 嗯。
5: 完了这，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弹不了。
4: 嗯，够厉害的是吧？
5: 完，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眼瞅着这都是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4: 啊，
5: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0: 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嘛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1: 哦。
0: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这的一说，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
2: 啊
0: 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2: 啊，你看看。
0: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没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
2: 哦，
0: 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2: 哦。
0: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
2: 嗯嗯嗯。
0: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六七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烧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2: 对对对。
0: 后来吧，这就是到五十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撑脸的喘。
2: 啊。
0: 喘吧，他有原因的，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2: 嗯。
0: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2: 啊啊啊！
0: 这种情况，完了这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2: 不容易啊，
0: 啥药
2: 我
0: 就吃，
2: 嗯，
0: 也不管事儿吧，我这一来去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2: 嗯，你看啊，心情太坏了，
0: 后来吧，
2: 不好啊，
0: 嗯，后来吧，
2: 啊，
0: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2: 嗯。
0: 完，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
2: 啊啊！
0: 我就买了30瓶。
2: 哦。
0: 买了喝，也就五六天上吧。
2: 啊。
0: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那那个就上白气，上白气上是就轻了。
2: 啊啊。
0: 轻了，觉着出气就省劲了。
2: 嗯。
0: 又隔到大俩月，二十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一个月的时候，
2: 嗯，
0: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2: 嗯，
0: 我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2: 啊啊！
0: 还有吧，三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三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2: 嗯。
0: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2: 啊啊啊！
0: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2: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0: 嗯，
2: 体质不好了，是吧？嗯，
0: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2: 啊，
0: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2: 哦，
0: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这只要是让我上了这口气就行了。
2: 嗯，你看看，
0: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看，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动了。
2: 啊啊啊，
0: 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2: 嗯，够高了。
0: 低压
2: 是
0: 吧？低压都95、98的。
2: 啊啊啊！
0: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剂瓶啊，管血压这个呀。
2: 啊。
0: 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艾草酸瓜。
2: 啊，
0: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着很减轻。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2: 啊啊啊！
0: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几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俩月头上了吧。
2: 嗯，
0: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2: 啊，
0: 低压是那个80。

0: 85的。
1: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是吧？
0: 嗯呐，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嫩，就是心焦了。
1: 嗯。
0: 啊，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1: 啊啊。
0: 吃到仨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仨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1: 哦。
0: 我吃到仨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0: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这认账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这
0: 餐后才
1: 吧，嗯，
0: 才10点11点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
1: 啊、
0: 感恩。
1: 嗯嗯嗯。那么首先说。
0: 嗯，
1: 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0: 啊、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
0: 啊、
1: 让更多的病人呐、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0: 效果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它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对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您、
0: 哎、
1: 再会、
0: 哎、好的，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1: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嗯，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
1: 啊，
3: 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
1: 啊、
3: 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
1: 啊、
3: 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啊、
3: 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 啊都出来了。
1: 嗯，
3: 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
1: 哦，
3: 嗯，去过这个玄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
1: 嗯嗯
3: 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碱基，

0: 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1: 对，
0: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胡家老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 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的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那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糕，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

0: 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1: 对
0: 不对？
1: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椒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0: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椒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椒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椒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很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1: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两位，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1: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吧？啊，真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椒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0: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0: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腿紧，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

0: 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0: 哎一天一天的变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这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先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0: 是。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0: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继承了《百经药》《易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

0: 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1: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3: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早餐界的顶流，湖北武汉的城市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三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8: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

0: 大白等你来。
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

0: 电梯困人时，器物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时隔四年，汪苏泷再度开启联名二。如果说2022年的联名完成了一次创作者与演唱者之间的相遇，那么2026年的联名二面对的是一次全新的命题，不能重复，也不能降低标准，去重新寻找十位能够代表当下华语乐坛不同声音坐标的音乐伙伴。莫文蔚与汪苏泷第一次见面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人合唱了莫文蔚的代表作《阴天》。如果要为已经唱过无数经典都市情歌的莫后再写一首歌，该写些什么？答案就是这首《昨天今天》。汪苏泷把若即若离的情绪，一种暧昧而流动的质感，共同构成了这场发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声音漫游。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屋里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

0: 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0: 航天蓝。
7: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0: 天使白。
7: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9: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五天没吃饭了。
1: 好。
0: 我不饿。能不能买点可乐上来？
1: 没。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
1: 啊。啊
0: 对。我还出了很多汗。算了。
2: 臭。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

0: 在，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

0: 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3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活动仅限3天时间。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2: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
2: 嗯，
1: 我真是沾了您的光了，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2: 是吗？怎么回事啊？
1: 你看哈，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都说呀，这次得感谢小雨，都是跟着我才用上了功能性的养护牙膏。您说我不也是托老师您的福吗？我得谢谢老师，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2: 千万别这么说啊，小雨。其实我觉得吧，大家说的这个话是有道理的，那、啊、但是还是得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你头两天跟我说你牙疼啊，要不要拔牙这个事儿，我可能还真就想不起来把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推荐给你。
1: 嗯，
2: 因为它效果特别好啊。
1: 对
2: 啊，我也是借着你这个机会，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能够用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但是好牙膏来了，好价格也来了，最重要的呀还是要感谢伊老师。
2: 哎呦，其实我觉得呀，咱们都是互相感谢了啊。
1: 对，也要谢谢大家的信任。
2: 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的信任。
1: 是的，
2: 而且这两天呢也确实有很多呀对咱们这款牙膏特别感兴趣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了。
1: 嗯，
2: 啊，我也听说了，昨天一天的时间呢，咱们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已经订出去很多了，你知道有多少支吗？
1: 我知道应该是将近10万，但我不知道这个数准不准确。
2: 没错，10万支的牙膏，昨天一天的时间就订出去这么多。
1: 嗯，看来大家对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非常认可的，几千上万的人来报名。那今天呢是活

0: 活动的第二天，还有非常多的朋友一直在打来电话。
1: 现在还在打。
0: 当然了。
1: 但是呢，现在要是说还想参加这个速启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个活动啊，你别看虽然只是第二天，

0: 上11点多啊，我都已经睡觉了。
1: 嗯，
0: 电话打我这儿来了，就给我吵醒了。你知道是谁吗？
1: 是谁啊？
0: 是厂家那边的负责人张总。
1: 张总那么晚了打电话干嘛呢？
0: 他在电话里跟我谈呢，他说我真的没想到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1: 嗯，
0: 啊，有这么多人渴求他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初呢，他认为能有个万八千的就不错了。
1: 哦，结果万万没想到，一天就订出去了10万只。
0: 是啊，所以他就跟我商量，说明天开始啊，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让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无论如何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做个限购。
1: 做限购了。
0: 对了，从今天开始，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每人最多只能订6只。
1: 嗯，
0: 毕竟数量太多了啊，昨天一天订出去10万只，这还不算今天的呢。
1: 嗯，
0: 啊，他们也有点供应不上了啊，因为呢它不是普通的牙膏。
1: 对，它是功能性的。
0: 对啊，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出品的，所以说生产一批数量上它不是很多啊。其实呢，我们从价格上啊就能够看出来，普通的牙膏多少钱一支啊？这个大家伙心里边都清楚。
1: 嗯
0: 啊，因为每天都得刷牙。但是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又多少钱一支呢？
1: 海外官网上和国内的一些知名口腔连锁销售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价格是78元一支。
0: 没错，78一支，咱说便宜不便宜？
1: 不便宜。
0: 但是好东西它有便宜的吗？
1: 便宜的就不是好东西了，毕竟这个生产的成本在这里。
0: 没错啊，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外呢都是专供给牙科诊所去专用的。
1: 确实，伊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呀当然都是好东西。你看速起牌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第一呢，以制药的手段监管的，功效性非常的强。第二呢，它所含有的碳酸钙可以坚固牙齿，薄荷醇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强大了，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的所有细菌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的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就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0: 其实小雨总结得很到位了啊，按照它的这个药物用价值来说，78确实是一点也不贵。
1: 嗯，
0: 但如果说还按照原价给到大家，我觉得我们联合央广推出的这档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它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
1: 嗯，
0: 昨天我还给大伙强调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两大优势，一个呢是给大家甄选出我们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疗效最好的健康产品。
1: 嗯，
0: 大家伙没渠道、没时间、没有人脉，你面对铺天盖地的眼花缭乱的健康产品，说不知道该怎么选，不懂得该怎么选，你这些都没关系，由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替大家甄选。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团队，这其中有营养学专家、食品工程博士、中医药研究员、质检工程师，他们专门负责全国各地的跑，深入到厂家的内部进行实地考察，产品的抽检验证，从原料、工艺、成分、功效、安全、性价比这6个方面我们都得达标之后，再经过我们团队人员的亲自试用，确认呢，对我们人体的健康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了。只有这样的产品，经过层层的验证考核之后，我们才会甄选出来推荐给大家的。
1: 确实，能进入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啊，那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对比之后，各个方面确实都非常优秀。只有这样的优质产品，老师才会推荐给大家。
0: 没错啊，但是呢，这话说回来，产品你选的再好，这个价格要是压不下去，我们老百姓还是用不起呀。
1: 嗯，
0: 啊，所以呢，这就说到了我们栏目的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直接对接的都是国内大品牌的厂家。为什么同样的产品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看大家伙采购到的就便宜这么多？
1: 嗯，
0: 而在别的地方买回来的价格却翻了好几倍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中间商，没有渠道商，没有这些个层层的加码，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的就是

0: 出厂价。
1: 没错，所以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所有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只要您一个电话，产品就会送到您的手中。就好比易老师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蜂胶护颜健齿牙膏，这次的活动价格是49.9元三支，相对比原价78元一支来说，整整便宜了60来块钱。这要是换了别人，任何一个人，我相信都不会是如今这个价格，肯定会贵很多。
0: 那是肯定的呀。啊，对了，小雨哈，我再提醒一下咱们节目前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人，要把身边的所有的日常的产品啊都换掉，就一定要选择具有功能性的产品。
1: 是的。
0: 啊，那咱们大家伙呢，可以把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哦，我知道老师，
0: 嗯，
1: 他们都不是功能性的。
0: 哎，没错。这些大牌子你看一下，他们都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么这些产品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它只能起到一个美的作用。
1: 是的。
0: 而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实话啊，美我觉得是次要的，
1: 嗯，
0: 最主要的一定是健康。
1: 对，
0: 啊，保护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疾病能够起到一个早期的调理、早期的干预，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1: 没错。
0: 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刚刚老师也说了，它是功能性的牙膏，啊，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它是有帮助的。而且我告诉你，这款牙膏你用好了，很有可能避免将来一些疑难杂症的发生。
1: 对。
0: 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的一些发达国家啊，他们对这些日常用品呢，他们是格外的看重，就特别讲究日化用品的这个功能性。
1: 嗯。
0: 那你看很多发达国家，就普通老百姓哈，他不是对药有多关注。啊，你说吃什么药，什么药好啊，什么新特药，他不考虑这个，他们就对这个日常常用的这些必备品、必需品，就比如说像牙膏、牙刷、香皂、洗衣液，哎，他对这个东西的特别的关注。
1: 嗯，
0: 他就关注它的功能性。因为什么？因为啊，他们的这种健康普及意识要比我们早很多年。
1: 确实。
0: 哎，他们知道啊，把平时的这个点点滴滴做好啊，对自身的健康帮助才是特别大的。
1: 没错，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我们需要去转变大家的观念和意识。
0: 没错，那转变观念，转变意识。你看咱们中国哈，现在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还是军事的发展啊，这个速度啊，那都特别的快，跟坐火箭一样。
1: 对。
0: 但是呢，我必须得强调一点，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除了经济水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国民的素质，国民的健康意识。
1: 是的。
0: 啊，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又是一过，你看那嘴巴啊，就剩半口牙了。
1: 确实。
0: 等到70-80岁的时候，这牙掉光了。
1: 对。你说为什么我们身边这样的人那么多呢？
0: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健康意识。
1: 嗯。
0: 就是平时的工作你没做到位。
1: 确实。
0: 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真就是有待提高。
1: 嗯，
0: 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哈，可能现在还都不重视我们这个口腔健康呢。
1: 是，过去好多人也是不怎么刷牙的，
0: 所以连牙都不刷。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有多少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经常刷牙会使得我们这个牙齿变薄。啊，你就这个观点，你有没有听过？
1: 有
0: 啊，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不能刷牙。老刷牙呀，这个牙就刷薄了。
1: 嗯，
0: 刷薄了之后就不好了，吃东西就咬不动了。
1: 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以前那些不好的牙膏或者是杂牌子的牙膏特别的粗糙，刷完之后牙都疼。
0: 你知道为什么疼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普通的日化牙膏它里边掺杂的都是一些固体的小颗粒。
1: 嗯，很粗糙。
0: 对，你在刷牙的同时啊，利用这种固体的小颗粒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呢，起到了一个摩擦的作用，就像这个砂纸在打磨一样。
1: 嗯，
0: 你打磨完了以后啊，牙齿表面看着就像白了一样，但是你的牙釉质啊都被消磨得越来越薄了。
1: 对。
0: 啊，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啊，还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天连一次牙都不刷。
1: 有。
0: 啊，偶尔啊觉得这口腔有异味实在受不了了，或者感觉牙黄了才刷。

0: 发那么一回，就糊弄糊弄就完事儿了。
1: 是，
0: 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人还真就不少呢。
1: 嗯，
0: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同志啊，他呢就非常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口腔卫生，最后不但说是自己遭罪了。啊，连累他整个一大家子人都跟着遭罪了
1: 啊！自己的口腔问题连累了自己的一大家子，
0: 没想到是吧？
1: 嗯，
0: 你看看啊，就很多人，我要一讲都你都想不到。
1: 老师，您讲讲，
0: 这老爷子吧是农村的，啊，然后呢，他儿子吧在北京工作，这年轻人呢，这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看孩子呢也看不过来
1: 啊，就找老人帮忙
0: 啊。对，咱中国家庭现在不都这样吗？
1: 嗯。
0: 然后呢就把老爷子从这农村呢就给接到北京来帮忙看孩子了。老爷子是非常的歇愤这个自己的小孙子。
1: 嗯。
0: 哎，整天推着小孙子在这个园区里头啊就来回的溜达。你想爱不释手，恨不得这晚上就搂着小孙子睡觉啊。
1: 啊，毕竟隔辈亲嘛。
0: 啊，那这结果呢，有一次在这个园区里边他推着小初，他推着小孙子溜达嘛，晒太阳。然后这小孙子呀不知道怎么着就开始迷了眼睛了。眯眼睛小孩就直揉眼睛呢，
1: 给他吹吹呀。
0: 啊你是很多的人都这么认为。哎，老爷子拿过来，那我把眼皮扒掉，我给你吹一吹吧，好吗？就吹了这么一下给吹坏了。老爷子70多岁了，平时真就不怎么刷牙，而且他这个牙呀掉了一半的。就你想一想哈，这牙一掉了之后，咱别说这个吹气儿了，说话这都漏风呢。
1: 嗯，
0: 哎，然后他这么一吹，连带这唾沫星子呀全都吹到小孙子眼睛里去了。
1: 哦，
0: 哎，结果这问题就来了，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这小孙子整个这眼睛肿了，肿得跟那灯泡似的。
1: 那得赶紧上医院啊。
0: 必须得到医院呢，到医院一检查，坏了，结膜炎。
1: 那怎么还能得结膜炎呢？
0: 对，小孩不到一岁，你想一想怎么得的结膜炎呢？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理解啊，然后医院的大夫就问他，哎，一问才知道，感情昨天这孩子把眼睛迷了，当爷爷的给他吹了这么两下，啊，这儿科大夫你有经验呢，一听明白了，很可能就是你这么一吹，外界的细菌和病毒就在这孩子眼睛里边就扎根了，就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啊。你看人大夫说话，很可能人家没说死，
1: 嗯，
0: 哎，但说完这个可能之外，他就没说别的可能。那你想想，这不就是他造成的吗？
1: 嗯，
0: 哎，因为啥？孩子自身的免疫力差，
1: 对，
0: 哎，然后呢，就老人口腔当中的这些病菌呐、啊、病毒啊，就通过你这种吹气啊，还有这个泡沫呀、啊、唾液呀、啊，他就跑到这个小孩眼睛当中了。
1: 嗯，
0: 哎，然后他当爷爷的这么一回忆，一拍大腿，可不是嘛。而且老爷子半个多月前还得过这个严重的牙周炎、牙龈肿胀。
1: 嗯、哦，那吹几口气儿就能把细菌病毒吹到眼睛里吗？
0: 没想到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细菌和病毒我们人的眼睛肉眼是看不到的，啊，我们之前不是说有这口罩事件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当时这个病毒细菌呢，是不是就通过空气它就传播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当时为什么要求每个人都得戴口罩，
1: 嗯，
0: 就是通过空气来进行传播传染的。
1: 对
0: 啊，那你想想当时老爷子本身他就是啊，农村的到北京来他有个适应的过程嘛，啊，很多老伙伴没有了，突然之间给孩子看孩子，他上了点火，牙周炎、牙龈炎的犯了，然后口腔当中这个病菌呢、细菌呢就大量的滋生，哎，就导致了严重的口腔问题。换句话说，老人家整个这口腔当中就像一个病毒库一样。
1: 嗯，
0: 好家伙，你这口气吹出去，几十亿的病毒和细菌都跑这小孩眼睛里去了，你说那不感染才怪呢。
1: 其实老人他也不懂，他也很冤。
0: 那冤是肯定冤了，他也没想到说自己这一口气带点唾沫星子杀伤力这么强啊。
1: 可不吗？
0: 啊，他当时这种情况就验证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口腔一直都有问题，但是我们不重视，我们没有这种安全意识。
1: 对，
0: 哎，如果你不了解，你不解决好的话，不但自己遭罪，你是不是连累了一大家子人？
1: 嗯，那当时这个老人的心情啊，一定很郁闷。
0: 哎呀，是既郁闷呐、啊，又懊悔呀、啊。但是你说家人都怨我，他心里边他也憋屈啊。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叫不知者不罪，然后还全是罪。然后呢，你不怨他吧，他自己心里边也过不去。啊，后来这老爷子通过熟人介绍，

0: 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就咨询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说了，说易老师啊，你看你给我开点药吧，什么好药，什么贵药，你尽管给我开，我不怕贵，只要是能够把我这个口腔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就行。
1: 这是要下狠心把它治好啊！
0: 当时我看他这个情况啊，我说你什么药你都不用吃，你要是真相信我的话呀，你就给我改变一下你的生活习惯。
1: 什么习惯？
0: 刷牙呀，你早上你给我刷一遍，晚上你刷一遍，一天刷两遍。
1: 嗯，
0: 当时老爷子还觉得呢，我70多岁的人了，我一辈子没怎么刷过牙，也没有刷牙的习惯了啊！你现在让我刷牙，我说你必须得刷牙，不是为了你，就是为了你那小孙子，你也得把你这个习惯你给我改过来啊！而且咱们就抛开你身体健康的问题不说，你想不想再亲一下小孙子呀？你要想亲他的话，你不把这习惯改过来，没人让你亲。
1: 这个爷爷他为了自己呀，不一定能行。
0: 嗯，
1: 但是为了亲一口小孙子，肯定同意。
0: 我这么一说，他这真说，那行，我肯定改，啊！而且我也说了，我说第一个吧，你光是把这个刷牙的习惯呢，你给改过来还不行，你还得把这个秘密武器你得用上。
1: 秘密武器？
0: 秘密武器是啥？不知道吧？之前咱讲过。我们人体的口腔比肠道比肛门还脏。
1: 对。
0: 哎，我每天都得吃东西，都得喘气儿。我们空气当中，我们食物当中有许多的病毒和细菌，它都会残留在我们的口腔当中。
1: 嗯。
0: 会腐蚀，会发酵，会滋生。尤其是上了岁数了，一定要用一些秘密武器。其实这个秘密武器也没什么秘密，就是功能性的养护产品。
1: 哦，素起的这款牙膏。
0: 没错。当时我就给老爷子推荐的就是咱们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
0: 而且呢，老爷子也跟我表态了，说我一定得坚持用这个牙膏刷牙。除了用牙膏，你是不是得给我开点药啊？又开点消炎药什么的。
1: 老爷子就想让病啊赶快好。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老人吧，就是到医院去了之后，他有的时候他愿意指导医生。
1: 嗯
0: 啊哈。医生给他看完检查完之后了，说没啥事回家吧，你要不你给我开点药啊？开点啥药？医生说那你说开点啥药？你开点消炎药。这就是医生告诉你没事你心里边吧犯嘀咕啊，医生告诉你有事吧你还埋怨医生小题大做。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活不好干。
1: 确实，
0: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啥药我也不给你开，因为你用不着。我给你开那些消炎药啊、止疼药，我告诉你就是给你心里的一个安慰剂，它起不到一点作用啊，昨天我不是讲了吗？口腔的问题，你用消炎药、用止疼药，到达牙根、牙龈这儿几乎所剩无几了，药效是微乎其微了。
1: 对，
0: 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给你开的是牙膏，它的见效比你那消炎药都快。
1: 嗯，
0: 我说你给我坚持用，你要信我的话，不用多，十天我就让你见到效果，啊！而且这老爷子还说呢，你半个月之前。啊，他这个牙周炎呐、牙龈炎呐，他这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让我给他开消炎药嘛。
1: 对，
0: 啊，然后我又给他仔细检查了一下他这个牙，确实剩了能有10多颗啊，而且现在有2颗已经完全松动了，啊，甚至有一颗大牙已经出现这个龋齿的情况
1: 啊，
0: 哎，就是那个窟窿露得非常大啊，这个牙的神经裸露在表面，就吃点凉的、热的，就跟过电一样。疼得要命，
1: 哎呦！
0: 就吃东西时候都得避开。
1: 嗯，
0: 啊，我当时仔细检查完他口腔问题之后啊，我说坏了，哎呀，这十天，我说让他10天见到效果，这话说的有点大了，说早了，因为他不仅仅是口腔尾声的问题了，
1: 嗯，
0: 他的牙已经出现了大问题了，
1: 对，
0: 你已经有窟窿眼儿了嘛？
1: 不刷牙肯定有虫牙呀。
0: 是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样吧，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你肯定是必须得坚持用。因为你这个漏神经这个窟窿眼这个问题，我不敢说10天让你恢复，这不可能。
1: 对，
0: 但是我能让你牙不疼，那我能解决你牙疼的这个问题，你就把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我用好了，10天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
1: 那肯定有效果呀。
0: 10天之后，老爷子再吃点什么凉的、热的，牙从来没疼过。这说明啥呀？
1: 没有神经的刺激，那就是消炎了呗。
0: 没错。而且这款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可以在我们的牙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对，其实我就特别有发言权，我用完之后特别丝滑。
0: 那特别丝滑啊，用舌头一舔这牙

0: 感觉滑，对吧？
1: 对，
0: 嗯，这是舌头能够感受到牙齿表面上镀了一层膜了，
1: 是
0: 的一个道理。老爷子用了10天之后，这层保护膜在他的牙齿表面也形成了，
1: 嗯，
0: 就等于说对我们牙神经的这个外露起到了一层保护膜的作用。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要再吃点什么生冷的硬的一些食物的时候，有这个保护膜的存在了，它就不能够直接刺激他的神经了。
1: 对，
0: 啊，你就感觉不到疼痛了。
1: 是，
0: 而且呢，在他用上的同时啊，他这个牙齿上形成的这种保护膜还可以起到就是长效抑菌和杀菌的作用。我说了，能够起到长时间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是多长时间？
1: 12个小时的抑菌。
0: 没错，12个小时的抑菌，一天两次，早一遍晚一遍。改变了这种生活习惯，用上这个秘密武器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当中益生菌的菌群平衡改变了，口腔异味没有了。
1: 是的，
0: 所以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病毒一并的就给你消除了。
1: 对呀，老爷子的牙好了，嘴里没味儿了，那小孙子也敢抱敢亲了，享受天伦之乐，这多好啊。
0: 没错，而且直到今天为止啊，老爷子还在坚持的继续用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啊，已经用了2年的时间了，
1: 多好啊！
0: 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呢，头一老师，你知道吗？就这个牙膏啊，我都用上瘾了。
1: 嗯，
0: 啊，你告诉我一句实话，我再用个2-3年，我掉的那10颗牙能不能长出来？你也笑，我说不能。那牙掉了再长不出来了，不可能
1: 啊！
0: 哎，但是你要是用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话，长时间用的话呀，就是你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习惯的话，把普通的牙膏给它换了，我能保障你剩下的好牙不再坏，啊，而且呢会越用越牢固。
1: 没错，拥有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来守护我们的口腔健康，也是为了更好的守护住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当然了，因为什么呢？叫病从口入，这人健康的第一道关卡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口腔。尽管呢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不是药，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它不可能代替药品，但是针对于口腔健康这方面来说的话，药品也无法代替它。而且我还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改变生活习惯就能够让我们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呢？那难道我们就用了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们这个口腔的问题呀，牙龈炎、牙髓炎啊、牙周炎就没有了，就能治好吗？我告诉大伙儿，我们每天不刷牙，你的口腔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哎，那为什么要刷牙？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我们口腔里边的牙菌斑腐蚀侵蚀我们的牙齿，侵蚀我们的牙龈。那既然刷牙从我们40年前、50年前，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好处，我们改变了，啊，保障了我们口腔健康了。但是呢，又通过最近这20年。啊，我们开始刷牙，我们用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却没有办法留住我们老了以后的坚固的牙齿，那就证明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祖国大踏步的前进，我们得跟上健康的意识。
1: 嗯，
0: 这个健康的意识说白了，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改成功能性的。功能性的产品能够提前的防患于未然，功能性的产品能够在每天应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关卡保护好，避免病从口入，就从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开始。
1: 对，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已经是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活动的第二天了。如果说你想用上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如果你也想享受到49.9元三支的价格的话，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

0: 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是我。
3: 哎，于老师啊，就是我要订这个舒启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之前呢、在那个牙科诊所呢买到过这个牙膏，80多块钱一支呢。
2: 和我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款牙膏是吧？
3: 啊，是啊，这回呢就是便宜了，我想多买几支。
2: 嗯，你看看，你原来在牙科诊所是80多块钱一支买的，那肯定是诊所他也挣钱了啊，这是有情可原的。官网上78块钱一支嘛，这就是经过一个渠道商，他肯定他也得加点价。啊，但是现在呢，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样的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跟你之前在牙科诊所的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49.93块三支，那这一下就便宜了很多了。
3: 对呀，
2: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做法我特别赞同，之前用过，咱们知道的效果怎么样，咱就不谈论了。啊，那同样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
3: 对，
2: 素启它是溯源中国型的企业，它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所以说呢值得信赖。而且呢还有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做质量的担保，牙齿的健康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牙齿健康了可以讲全身上下都健康。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我跟您说啊，易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在糖厂上班的。哎呀，人家都说呢，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我上班呢就是偷偷摸摸的就吃呗，而且基本上呢也不怎么刷牙嘛，那时候东西是少嘛，您说是不是？条件也是不允许。哎呦，您说这个岁数了，这两边的牙齿吧，就是没一颗好的。你看啊，我这左边有一颗牙，去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就是那个神经，就是吃点凉的也疼，吃点热的也疼。
2: 哦，漏神经吗？这属于？
3: 对对对，就是那个漏神经了。到牙科就是去了嘛，他们就说这个是漏神经了，动不动就疼。哎呀，不敢用这个右边这个牙齿咬东西嘛，也不敢用这个右边的吃东西。现在这个左脸呢明显的比这个右脸呢都大了。
2: 你看看，我跟你讲，就是很多的这个牙疼

0: 患者啊，到牙科诊所去的时候吧，你不是漏神经了吗？我直接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我给你把这神经杀死了。我们老话说，把这神经摘掉啊，摘掉了你不疼了。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人的这个神经它是再生的，可以再生啊，就牙齿这一块啊。所以说你这个牙神经你杀死之后，一般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它还会再长出来，啊，再长出来了你不又疼了吗？而且呢，就像你说的哈，我们人如果都这样的话呢，说我一边牙疼的话，我用另一边去咀嚼，那你慢慢的，你这肯定这咀嚼肌呀，它都会出现这不一样的情况，这脸就偏了。
1: 对呀，那我这边不敢去嚼吗？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你会发现你这半边脸慢慢的这个就比那边大，那脸型不均匀啊。另外，一边要是不经常用的话，你这个牙龈啊，它就出现萎缩了。然后呢，漏的神经会越来越多。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脸颊这个神经啊，包括脸颊这个肌肉啊，就我们腮帮子这块的肌肉啊，啊，它都会受到影响。这边用这边发达，这边不用这边萎缩。那你想一想，你年龄越大了之后了，肌肉对皮肤都出现萎缩了，那可真的就成这个，一边没有脸，这边二皮脸了哈。这个就不光是美观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啊。
1: 对对对对，您说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我这个右边的这个牙龈啊又萎缩了，牙呢都疏了啊，再加上我这个胃呢也不好，有这个胃炎胃溃疡。哎，您说我这是吃不少的药了，其中有治疗什么幽门螺杆菌的那个吗？
0: 哦，幽门螺杆菌这个你也有啊？
1: 啊，对啊，就是的嘛。我一直吃药的话呢，就是感觉的好一点，但不吃它就犯。
0: 这个病就这样，好好犯犯，而且药物还不能长时间吃啊。
1: 对呀，就是总之呢，就是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呢，我用这个竖起牌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话，我用了这个刷了个牙，一天呢我是刷两遍嘛，早晚各一次嘛。用完一次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个漏神经的牙呢就没有那种情况了，牙龈呢也不那么红了，而且呢也没那么疼了。
0: 你看，选对了牙膏，改变了日常，咱们这个效果马上就解出来了，对吧？
1: 是啊是啊，那嘴巴里呢也没有那个异味了嘛。我大概刷牙刷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这个右边的那个牙也可以吃东西了，牙龈萎缩呢也好了，现在呢两边脸呢都是感觉一样的圆了。
0: 就一样大了，恢复正常了。
1: 是，
0: 这是你用咱们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的早，如果说再耽误个一年两年的，你这脸就彻底变形了。就我告诉你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啊，你刷一次牙相当于帮你清除掉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
1: 哎呀，那么多啊。
0: 当然了，所以说它可以起到非常强大的抑菌抗炎的作用，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每刷一次牙，它可以长效的抑菌12个小时。就很多牙膏甚至一些治疗型的牙膏它做不到这一点啊，另外它可以修复我们的牙神经，所以说长时间用的话，像咱们上了岁数的人，牙齿松动了，牙龈萎缩了，我告诉你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啊。甚至有一些牙齿表面有裂痕的啊，包括我们这个顽固性的口臭的，要是把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好的话，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说这个效果它是非常好的。
1: 哎呀，是的是的。您看看啊，我跟您说啊，林老师啊，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还就是惊喜。
0: 什么惊喜？你说一下。
1: 我就是用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刷完以后啊，哎，不光是我这个牙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胃啊现在也舒服了很多啊。
0: 哎，这是你没想到的，对吧？
1: 啊，
0: 我告诉你啊，在临床上我们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就是用完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啊，觉得胃里头舒服了，有改善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因为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中啊，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它能够抑制和杀灭幽门螺旋杆菌，这是胃里边的。然后我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这个唾液随着唾液之后，它就进入到我们的胃了，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所以说，它这个功效是非常强大的。
1: 哦，对了，易老师。 就是谢谢您了啊，我麻烦您呢。

0: 我订上九只，这么便宜我就多订一点呗。
1: 要订九只，你这样，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从今天开始咱们就限购了，每个人最多订六只。你这样，我给你先订上六只，你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一下啊，咱们是用着好，而且确实这次也是非常便宜啊，官网上呢是78块钱一只，咱们在这儿呢是49.9块三只，所以说呢大家伙儿都想多订，但是数量有限了，每人限购。我把电话给你接到导播间，然后你跟场外折斗老师联系就行，好不好？
0: 好好好，易老师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嗯。
4: 易老师，我想跟你咨询点事儿。
1: 哦，您说，电话都接进来了。
4: 就你现在给我们争取的硕起牌这个蜂胶护龈这个健齿牙膏，哎呀，我就想用。
1: 嗯。
4: 你给我订上9支呗，我们家4口人用。
1: 你先别着急啊。

0: 哦，速启牌的蜂胶霍银健齿牙膏，咱们现在的数量是不多了，每人限购6支。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一家人都想用这款牙膏？
1: 就我先说我老伴儿吧，你说我老伴儿他总抽烟，也抽烟抽了40多年了，就那嘴里呀、都是味儿啊。你说他也刷牙，刷完牙没多长时间吧，又出来那味儿了。他那牙呀，又发黑又发黄，我呀特别烦他了。就他跟我亲近的时候，我都烦死了。就那股子味儿啊，太大了。一上火一着急吧，他还牙疼，哎呀，疼起来就吃那个甲硝唑。
0: 那吃甲硝唑，吃甲硝唑管用吗？
1: 哎呀，还有那个消炎药啥的，反正疼起来那眼眶子啊，那哎呀，半拉脑袋都跟着疼啊。这牙吧，他看过牙了，看过那牙医了，说是虎牙，建议他拔牙。你说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我就寻思问问那个易老师啊，你说用不用拔牙呀？你说他那口气也太厉害了，我受不了啊，那味儿啊。
0: 我告诉你，这都是小事儿，口气就是小事儿，啊，就他这个口臭的问题，实际上不在牙上，啊，为什么说口腔有异味？实际上是我们口腔当中呢有害菌太多了，它在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发酵之后产生的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和这个牙它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问我该怎么做，是该不该拔牙？我告诉你，他牙没坏，留着他别拔，因为你一旦拔了，这辈子就没牙了。你拔完你们还得镶吗？嗯，你不镶牙，你怎么嚼东西呀？你拔个牙花多少钱？你镶个牙花多少钱呢？再说了，再好的牙，它也没有咱原装的好。换了假牙，吃东西都不香，对不对？
1: 哎呀，那肯定的，
0: 而且他常年的抽烟呢，他有这个烟渍啊，在这个牙龈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呢，就发黄发黑。我告诉你，这个去除啊、清洁呢，其实非常简单，用上速启牌的蜂胶霍银健齿牙膏，牙疼很快就能缓解。啊，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咱们市面上普通的那种日化产品呢，就普通的那种牙膏，一般来讲的话呢，抑菌杀菌的作用最多也就2个小时。而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那我们在临床上也监测过，它在我们人的口腔当中抑菌杀菌的时间可以长达12个小时。
1: 那这么说太好了，太好了。
0: 你看看，所以说呢，我们一天刷2遍牙就够用了。而且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完了不但能够消炎，还可以止疼啊！你就让你老伴抓紧时间用上就行，先别着急拔牙，你让他坚持一天刷2次牙，他这个口臭的问题、牙疼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你到那个时候吧，就根本就用不着拔牙了，明白了吧？
1: 好，哎呀，太好了。再一个吧，我这牙也不好，你看吧，我有蛀牙，这满嘴吧有7、8颗蛀牙了，堵的吧难受，哎呀，几乎就是一年堵一回。还有一颗牙吧，也不知道是弄着神经了还是怎么的，堵的都不好使啊，堵了都不当事儿，总疼。就堵的时候吧，我就用那冰块敷啊，嘴里含酒，嚼花椒粒儿，那吃药都不好使。这牙还是疏的呢，要吃点硬的东西，它就能硌掉，一块一块的都掉下来的。我就害怕这牙全掉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你看看，你还说你老伴儿呢，你这也没好到哪儿去。
1: 是。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判断的是牙龈疼或者是漏神经导致的这个疼，你得先看位置啊，看位置能看出来。如果说牙龈疼的话呢，它这个位置就会很有局限性，就那小块地方疼，别的地方它不疼，啊，就那一个地方它叫牙龈疼。而这个牙齿要漏神经的话，它疼的范围比较大，就半拉脸都跟着疼啊，这就漏神经了。所以说呢，它是找不到的准确位置呢，那就是牙齿漏神经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我这个牙疼啊，就是那整个腮帮子这一片疼，那位置也不好确定。
0: 那就是牙齿漏神经了。刚才我不教你这个方法了吗？另外呢，还得看你这个疼痛的时间长不长。牙龈疼一般的话呢，有一些不良的因素，就是你刺激它了，它才会疼；你不刺激它，它不疼。而我们临床上把这种疼呢叫做一过性的疼痛。那这个刺激一旦平了啊，这个疼就没有了。你现在是怎么的疼法？
1: 就是我吃点凉的了、热的了，一阵一阵的疼，哎呀，针扎似的那么疼啊！

0: 然后过一会儿吧，慢慢就好点了。那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不是能好使啊？
1: 一般这种牙神经为什么会出现疼痛，主要是炎症导致的，因为你这个牙神经发炎了，所以才疼痛的。啊，而像你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消炎。怎么消炎？素启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非常适合你，通过刷牙就能够起到消炎的作用啊，而且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因为这款牙膏当中有很强大的抑菌抗炎的成分，而且你这种情况的话，我告诉你，用起来效果还很快。啊，一天刷两次，最多10天到15天，你这个症状马上就有改善。这个牙膏里边呢有蜂胶，蜂胶的作用我不讲了，因为老百姓都知道了。还有连翘，还有薄荷醇，这都是清热去火、杀菌消炎的。像什么牙周炎、牙髓炎，我告诉你，效果都特别明显，就放心就行。
0: 哎，好好好，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啊，有信心了，你就放心用啊。
0: 好的，那我订9只，4个人用。我听说现在每人就是只限6只，我4个人订9只不多吧？
1: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人最多6只啊，6只牙膏是限购啊，怕是不够给大家伙分。这样的话呢，大家说都能够多分一点，就用的人多了，体验出来好了嘛。你家4口人订9只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我也没想到咱们有这么多朋友需要这个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所以说只能是把这个总数量拆解开，每人限购这6只，这样的话用的人才能多嘛。
0: 这个素启是老企业了，而且用什么牙膏都是用。你说像你说的，为什么不用点功能性的好牙膏呢？你说对吧？所以这次我就想多买一点，那个东西是个消耗品呐，多买点合适。
1: 早晚都得用啊，而且呢，它消耗品嘛，多存点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咱们
0: 好
1: 再
0: 的。
1: 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3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19-1299 400-11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

0: 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1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1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1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虚。

0: 唐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7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耳语之间，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1: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3: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文字中国，
0: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朝为何以秦为名？这要追溯到周孝王时期。秦是父婿嬴氏嗣，分封妃子，亦于号曰秦嬴。据此则秦是早已经存在的地名。秦人在秦地慢慢的发展壮大，到了秦襄公时期，因护送周平王有功，遂得以跻身诸侯之列而立国，国号为秦。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双手持杵，下面的禾苗垂着头，表示成熟了。整个字义会意为双手持杵冲禾，金文字形垂着头的禾苗栩栩如生。小篆字形仅呈金文字形而来，下面的禾苗简化成了一株，不过还是垂着头。《说文解字》说：“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一禾。”伯益是秦人的始祖，秦的本意是持杵冲禾，可想而知，秦地粮食产量之丰富，即许慎所说的“地一禾”，事实也是如此。所谓“800里秦川”。历来是农业发达的地区，著名的纵横家张仪曾

0: 形容秦国积粟如山丘，以至于秦赋十倍天下。据《秦律·仓律》记载，秦国国内万担一机的河仓极多，今西安附近的岳阳仓则20000担一机，国都咸阳仓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0000担一机。想想秦字为何造成了双手持杵冲河的模样，可以想见，因为粮食出产极富，人们不停地劳作，以至于以这种繁忙的景象造字，并拿此来命名这个富庶之地。当然，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奠定了秦朝的统一大业。《乐府诗集》当中收录了晋人傅玄的一首诗，其中吟咏道：“昔为邢与郢，今为胡与秦。”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无疑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此西域诸国就称中国为秦，一直沿用到了汉代。《汉书·西域传》载：“匈奴驸马前后族，至城下驰骋，秦也我盖若马。”盖给予，匈奴仍然用秦人称呼汉代中国。晋人傅玄更是将胡与秦对举，古代印度称中国为支那，就是秦的音译。佛教典籍当中屡见不鲜，并没有轻蔑之意。秦地为天下之粮仓，当然得益于灌溉便利。国都咸阳有泾河、渭河、汾河等大大小小8条河流，因此刘熙在《释民释周国》中给秦下了这样一个名义：“秦津也，其地沃盐有津润也。”虽然也有音译义，但是也准确地道出了秦地之所以产量丰富的根本原因。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9: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0: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9: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0: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9: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

0: 体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0: 金色热线

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接招吧！制作人主题曲《晴天娃娃》。有些歌写出来的时候是自己的，后来进了别人的耳朵就不一定了。《晴天娃娃》是清风为这出戏量身写的主题曲。最开始的晴天是一个愿望，希望世界对我好一点，希望晴天娃娃真的灵验，希望只要足够相信，奇迹就会发生。后来才明白，长大未必等得到晴天，但你开始知道雨也有雨的用处，闪电甚至可以照亮舞台。所以最后许的愿，从希望一直都是晴天，到我们心里面一直是晴天。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9: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9: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2: 只愿上寒山拾静心。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1: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3: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文字中国。
0: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朝为何以秦为名？这要追溯到周孝王时期。秦是父婿嬴氏嗣分封妃子，亦于号曰秦嬴，据此则秦是早已经存在的地名。秦人在秦地慢慢的发展壮大，到了秦襄公时期，因护送周平王有功，遂得以跻身诸侯之列而立国，国号为秦。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双手持杵，下面的禾苗垂着头，表示成熟了。整个字意会意为双手持杵冲禾。金文字形垂着头的禾苗栩栩如生。小篆字形仅承金文字形而来，下面的禾苗简化成了一株，不过还是垂着头。《说文解字》说：“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亦禾。”伯益是秦人的始祖，秦的本意是持杵充禾，可想而知，秦地粮食产量之丰富，即许慎所说的“地亦禾”，事实也是如此。所谓“800里秦川”。历来是农业发达的地区，著名的纵横家张仪曾形容秦国积粟如山丘，以至于秦富10倍天下。据《秦律·仓律》记载，秦国国内万担一机的河仓极多，今西安附近的岳阳仓则20000担一机，国都咸阳仓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0000担一机。想想秦字为何造成了双手持杵冲禾的模样，可以想见，因为粮食出产极富，人们不

0: 停的劳作，以至于以这种繁忙的景象造字，并拿此来命名这个富庶之地。当然，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奠定了秦朝的统一大业。乐府诗集当中收录了晋人傅玄的一首诗，其中吟咏道：昔为邢与颍，今为胡与秦。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无疑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此西域诸国就称中国为秦，一直沿用到了汉代。汉书西域传载：匈奴驸马前后卒至城下驰骋，秦也我盖若马，盖给予。匈奴仍然用秦人称呼汉代中国，晋人傅玄更是将胡与秦对举，古代印度称中国为支那，就是秦的音译。佛教典籍当中屡见不鲜，并没有轻蔑之意。秦地为天下之粮仓，当然得益于灌溉便利，国都咸阳有泾河、渭河、汾河等大大小小八条河流，因此刘熙在《释名释周国》中给秦下了这样一个名义：秦金也，其地沃盐有金润也。虽然也有音意义，但是也准确地道出了秦地之所以产量丰富的根本原因。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

千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

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杜德伟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及 R&B 音乐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引领了一时的舞曲潮流。1991年，杜德伟凭借与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十大金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早餐界的顶流，湖北武汉的城市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酸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大美中国，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微信小

0: 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7: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8: 我也看到了，
6: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9: 进了。
6: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

0: 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T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6: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6: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6: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6: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7: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6: 嗯，不错啊。
7: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7: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9: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6: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7: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2: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6: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

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朝为何以秦为名？就要追溯到周孝王时期。秦是父婿嬴氏嗣分封妃子，亦于号曰秦嬴，据此则秦是早已经存在的地名。秦人在秦地慢慢的发展壮大，到了秦襄公时期，因护送周平王有功，遂得以跻身诸侯之列而立国，国号为秦。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双手持杵，下面的禾苗垂着头，表示成熟了。整个字义会意为双手持杵冲禾。金文字形垂着头的禾苗栩栩如生，小篆字形仅呈金文字形而来，下面的禾苗简化成了一株，不过还是垂着头。说文解字说，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一禾。伯益是秦人的始祖，秦的本意是持杵冲禾，可想而知，秦地粮食产量之丰富，即许慎所说的地一禾，事实也是如此。所谓八百里秦川，历来是农业发达的地区。著名的纵横家张仪曾形容秦国积粟如山丘，以至于秦富十倍天下。据《秦律·仓律》记载，秦国国内万担一机的河仓极多，今西安附近的岳阳仓则20000担一机，国都咸阳仓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0000担一机。想想秦字为何造成了双手持杵冲禾的模样，可以想见，因为粮食出产极富，人们不停地劳作，以至于以这种繁忙的景象造字，并拿此来命名这个富庶之地。当然，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奠定了秦朝的统一大业。《乐府诗集》当中收录了晋人傅玄的一首诗，其中引用道：“昔为邢与郢，今为胡与秦。”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无疑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此西域诸国就称中国为秦，一直沿用到了汉代。《汉书·西域传》载：“匈奴驸马前后卒，至城下驰骋，秦也，我盖若马。”盖，给予。匈奴仍然用秦人称呼汉代中国，晋人傅玄更是将胡与秦对举。古代印度称中国为支那，就是秦的音译。佛教典籍当中屡见不鲜，并没有轻蔑之意。秦地为天下之粮仓，当然得益于灌溉便利。国都咸阳有泾河、渭河、汾河等大大小小8条河流，因此刘熙在《释民释周国》中给秦下了这样一个名义：“秦金也，其地沃盐有金润也。”虽然也有音意义，但是也

0: 准确地道出了秦地之所以产量丰富的根本原因。
1: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2: 文字中国。
3: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

美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

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1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人们常使用投笔从戎这个成语比喻弃文从武，那么戎为什么会指军队呢？古代中国称西部的少数民族为西戎，这真的是蔑称吗？戎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右边是戈，左边是一面盾牌，金文字形左边盾牌的形状更是栩栩如生。再往后演化，刻字的人变懒了，盾牌形状简略为一个十字形，十字形就是甲字的甲骨文写法，这就为小篆的讹变打下了基础。小篆字形左边果然讹变成了一个甲，以至于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根据小篆字形误解释为戎兵也，从戈甲，甲是士兵穿的铠甲，已不同于原字形的盾牌了。戎的本意就是戈与盾，这是古代士兵的标准配备。《诗经·养中》有“弓矢戎兵”的诗句，即是指弓矢戎战斧这四种兵器。根据《周礼》的记载，周代有司兵一职，职责是掌五兵五盾。其中的五兵就是《礼记·乐令》当中所说的五戎。郑玄解释说，五戎为五兵，弓矢书矛戈戟也。弓矢指弓和箭，书是竹木所制，长柄无刃，用以撞击的兵器。这里的戎已经引申为兵器的统称了。《诗经·六乐》中咏叹道，元戎时乘以先起行，这里的戎是指兵车，元戎即大的兵车，十辆大的兵车作为军队的先锋。不过元戎是周代兵车之名，夏商的名称则不同。根据司马法《天子之义》记载，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营车先吉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钩车之钩为马的大带，可以驾驭马匹，校正士兵前行的方向，故所谓先正。营车之营是指前行的意思，这种兵车能够进取远道，故云先急。元戎指最好的大兵车，故云先良。《礼记·王志》当中记载了西戎不同于中原民族的特征，西方曰戎，背发衣皮。

0: 有不立时者矣。立时以谷物为食。中原诸国之所以称西部少数民族为戎，乃是因为他们擅长持戈盾作战，是骁勇的武士。大代理记千乘当中也说，西匹之名曰戎，静以刚。静以刚是非常鲜明地描述了西戎部族骁勇武士的特征。因此戎并非是蔑称，而是对西戎部族的客观描述，甚至还有静以刚的褒扬之词。东汉学者应绍在《风俗通》中说，西方曰戎者，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将戎解释为凶，可知这是已将西戎其名视作是蔑称了。不过斩伐杀生和凶的评价仍然透露出了西戎重兵尚武、争强好胜的习性。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接招吧，制作人主题曲《晴天娃娃》。有些歌写出来的时候是自己的，后来进了别人的耳朵就不一定了。晴天娃娃是清风为这出戏量身写的主题曲。最开始的晴天是一个愿望，希望世界对我好一点，希望晴天娃娃真的灵验，希望只要足够相信，奇迹就会发生。后来才明白，长大未必等得到晴天，但你开始知道雨也有雨的用处，闪电甚至可以照亮舞台。所以最后许的愿，从希望一直都是晴天，到我们心里面一直是晴天。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人们常使用投笔从戎这个成语比喻弃文从武，那么戎为什么会指军队呢？古代中国称西部的少数民族为西戎，这真的是蔑称吗？戎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右边是戈，左边是一面盾牌，金文字形左边盾牌的形状更是栩栩如生。再往后演化，刻字的人变懒了，盾牌形状简略为一个十字形，十字形就是甲字的甲骨文写法，这就为小篆的讹变打下了基础。小篆字形左边果然讹变成了一个甲，以至于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根据小篆字形误解释为戎兵也，从戈甲，甲是士兵穿的铠甲，已不同于原字形的盾牌了。戎的本意就是戈与盾，这是古代士兵的标准配备。《诗经·养》中有弓矢戎兵的诗句，即是指弓矢戎战斧这四种兵器。根据《周礼》的记载，周代有司兵一职，职责是掌五兵五盾，其中的五兵就是《礼记·乐令》当中所说的五戎。郑玄解释说，五戎为五兵，弓矢书矛戈戟也。弓矢指弓和箭，书是竹木所制，长柄无刃，用以撞击的兵器。这里的戎已经引申为兵器的统称了。诗经六月中咏叹道，元戎时乘以先起行，这里的戎是指兵车，元戎即大的兵车，十辆大的兵车作为军队的先锋。不过元戎是周代兵车之名，夏商的名称则不同。根据司马法天子之意记载，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吉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钩车之钩为马的大带，可以驾驭马匹，校正士兵前行的方向，故所谓先正。寅车之寅是指前行的意思，这种兵车能够进取远道，故云先吉。元戎指最好的大兵车，故云先良。礼记王志当中记载了西戎不同于中原民族的特征，西方曰戎背发衣皮，有不立时者矣，立时以谷物为食。中原诸国之所以称西部少数民族为戎，乃是因为他们擅长持戈盾作战，是骁勇的武士。大代礼记千乘当中也说，西匹之名曰戎，劲以刚。劲以刚是非常鲜明地描述了西戎部族骁勇武士的特征。因此戎并非是蔑称，而是对西戎部族的客观描述，甚至还有劲以刚的褒扬之词。东汉学者应绍在《风俗通》中说，西方曰戎者，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将戎解释为凶，可知这是已将西戎其名视作是蔑称了。不过斩伐杀生和凶的评价仍然透露出了西戎重兵尚武、争强好胜的习性。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杜德伟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及 R&B 音乐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引领了一时的舞曲潮流。1991年，杜德伟凭借与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十大劲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

0: 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

0: 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2: 妈，我上班去了。
2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2: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点，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益剂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

0: 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这么关心眼科问题呀，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对咱们太重要了啊。那么我们每天见大量的患者呀，特别是那些个濒于失明的、视力不足0.1的啊，看东西有明显视野缺损的，看东西弯曲变形走样看不真的，像这部分人呢，经常会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说我这眼睛怎么就变得这么重了呢？这一下子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这眼睛才开始有的毛病啊？啊，说我要能早点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能够早点进行治疗，早点预防啊？哎呀，你看我现在这眼睛没人搀着没人扶着就出不了门啊，去医院很多医生跟我讲说我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那怎么才能够抓住最佳的治疗时机呢？哎，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个眼睛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啊。咱们简单的来说呢，从外往里啊，可分为了像这个角膜啊、虹膜啊，另外呢有前房有后房啊，中间有瞳孔啊，后边呢有晶状体，还有呢像玻璃体啊。到了眼底以后，那就像一个咱们像照相机那个暗箱一样啊，它得有底片啊。那咱们这个眼睛这个底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

啊，说实话呀，咱们这个眼睛啊，这个角膜每天都要接触外在的病菌、灰尘等等这些物质的刺激啊，结膜炎、角膜炎有的人呢，经常会出现。哎，这个呀，算是小眼病啊。有的人可能说我点点眼药，很容易就好了啊。再往里走啊，像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病变啊，像这个晶状体变得模糊了，变得混浊了。玻璃体变得浑浊了，变得有这个杂质了，形成的飞蚊症，眼睛模糊，啊，这个呀，也是小眼病，啊，也是小眼病。有人说这还叫小眼病啊？啊，我这眼睛飞蚊，多少年了，看得我这心情啊特别糟糕，眼睛越来越模糊，医生让我做手术，啊，说我这白内障。哎，我告诉你，这个呀都算小眼病，啊。真正说呀，影响视力的，真正说呀，会引起失明的，主要还是在眼底。真正难治的，主要也在眼底。那眼底呢，由视神经所构成。这个视神经呢，有两类，一类叫做视杆细胞，一类叫做视锥细胞。啊，这个视杆细胞，咱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把这个细胞啊，咱们把它放大多少万倍，这个视杆细胞像什么呢？哎，就像咱们家里边吃饭的筷子头似的。啊，为什么说是杆呢？杆状的、棒状的、杆状的，对吧？哎，整个上下几乎一边粗。啊，到细胞的顶端，哎，它就像咱们那个筷子头似的，它有个平面。那就是说，那这个平面干什么呢？这个平面啊，一大了以后，就会增加对光的接触面积。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啊，晚上啊，咱们这个夜视力啊。这个不光是人的啊，人的这个视杆细胞啊，其实还比较差。这个很多夜行动物的视杆细胞非常的丰富，所以人家到晚上，咱们形容像夜猫子一样，看东西很清楚，是吧？但人不行啊，在整个的这个细胞比率来讲啊，视杆细胞的比率不超过30%。那除此之外呢，那就是视锥细胞啊，这个锥就是锥子的锥啊，锥子的锥。为什么要叫视锥细胞呢？就是因为它的尖端呢，那真就像那个锥子尖一样啊。那有的朋友讲啊，锥子尖这么小这么细啊，那它有什么用处啊？哎，它的用处可大了啊。这每一个视锥细胞啊，这尖端越细，每一个视锥细胞就会成一个像啊，就会成一个像啊。那么每一个视锥细胞它的尖端的大小也就决定着啊，你看东西最小你能看多小啊。另外呢，咱们看的事物，看这个轮廓呀啊，看这个事物的外形啊，哎，有这个形状空间的鉴别能力，哎，都是因为这个视锥细胞啊，它在你眼睛上，它在你的脑袋里边，哎，就像是画个图画一样给画下来了。那你想啊，那既然像画画，那是不是这个画画的笔越细，是不是越能勾勒细节呀？哎，所以视锥细胞就是这个道理，它越小越尖端越细，哎，你看东西啊就越清就越真啊。那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眼睛眼底视神经开始出现退化呢？先从视杆细胞开始，先从夜视力开始啊。如果说咱们老年人呢说呀，这个慢慢的

0: 原来晚上出去净愿意遛弯儿，说现在这半年呀，不愿意出去了，说为啥呀？出去啥也看不见，经常是黑乎乎、蒙蒙东，经常容易啊磕了这儿，碰了墙。哎，那就说明你的视感细胞在退化。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这可不是说呀，哎，老年人上了年纪的自然老化，那是你的眼底视神经因为缺气缺血缺氧开始出现的退化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你不给予及时的治疗，不光是晚上夜视力越来越差，逐渐呢这个病症情况就会影响到视锥细胞。那视锥细胞发生病变以后呢，那么我们对看事物的颜色呀、空间呐、外形啊，哎，都会发生变化。啊，那这里边啊也有逐渐发展的趋势。啊，往往一般都是啊先失去对色彩的饱和度。这看东西啊不那么真亮了，不那么鲜艳了。再失去什么呢？边界轮廓的清晰度。所以你看咱们老年同志啊，上了年岁以后，用咱们老话讲说，经常是哎手忙脚乱，手特别笨，经常容易啊打了杯子，哎，觉得是把这个杯子放在桌子上了，哎，结果掉地上了。实际上就是这个眼睛他看着桌子轮廓边缘看不清了，判断不清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出现打碎杯子、打碎碗的现象，那这就是眼睛啊进一步退化的标志。啊，如果说什么时候等你看的眼睛看远啊，远远来人看迷，眉毛、鼻子眼看不清，不知道是谁啊，当你呀、啊、说发现看这个筷子弯曲变形，那这个时候，那你的眼睛已经相当严重了，啊，你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你。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你这时候再养治啊，那太难了。过去的方法太难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医生告诉你，等的就是失明。你说这谁愿意一下子接受得了啊？哎，那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这就有绝招。啊，通过咱们的复明多肽这种超小分子的小分子物质，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做到眼底视锥细胞、视感细胞，修复细胞损伤，提高细胞活力和功能，对光线的敏感度大大提高，能够有效修复眼底的脉络膜、血管网，能够增加眼部的气血循环。这样的话，从根本上啊，能够治好这种眼底的病变。啊，所以说呢，到处求医无门的，啊，到处治疗碰壁的这部分人，你呀、啊，不妨用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在全国，咱们现在已经康复超过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啊，那么现在我要提醒大家，在厂家的支持下，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进行的咱们的成本价销售的政策，这很多人都知道啊，很多人呢。也特别的欢迎啊，希望能继续下去。但是不得不遗憾的讲，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这点名额呀眼瞅着就快用完了啊。那么现在报名还能享受1490元拿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彻底治好眼病不复发的优惠政策。如果再晚了啊，再过个三两天几天的名额用完，哎，这活动啊可就要彻底结束了。家有眼病的或者自身就有眼病的，你可得啊把握这个机会，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诊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

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斗士复明十八单生产

0: 务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是，我是辽宁大连的。
4: 大连的啊、欢迎。
3: 我也是复明十八单的受益者。
4: 受益者啊。
3: 当时啊，原价花5000多买的6疗程，现在用5疗程了，效果挺好。
4: 是吧？好。
3: 我这停活动了，怎么2-3天怎么这名额没有了，就活动结束了呀？
4: 哎，对，就是3-2天吧。因为呢，咱们这批名额呀，一旦用完，那肯定人家得恢复到正常销售价格呀。啊，你光按照这个药品采购成本价，光按照原材料价格去卖，那企业受不了啊，对不对吧？哎，所以说呢，
3: 我
4: 这批辅助过去以后，肯定还就得恢复到原价5960了啊。
3: 跟你说说我的治疗情况，我这个买6疗程，用5疗程，手里还1疗程药，看有没有参加活动。
4: 啊、
3: 我听说是，怎么1000多块钱3疗正3疗程啊？是不是这回事啊？
4: 对呀、啊，现在咱们这个政策就是成本价格呀。你要是报上名单，1490元能拿到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这不是眼瞅着这名额就快没有了吗？
3: 是，我先跟你说说情况，看我用参加活动买的巩固疗效啊。现在
4: 那行啊，那把您的情况您说说看，什么情况啊？我了解了解。
3: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4岁，得好几种眼病啊。
4: 好几种眼病、
3: 首先这个青光眼呐、挺严重，眼珠胀花胀乎疼，平平常常30多眼压。
4: 哦，
3: 后人严重前长到41-2个呀，眼压高啊。
4: 有时候能到40多，那都翻倍了。正常眼压10到20，你这按正常就是高线，那你都翻番了呀。啊，
3: 是呗，眼珠胀乎疼，扯的脑袋也疼，眼眶也疼，而且有时候还干有呕吐，完了瞅灯啊，还有五颜六色，还有光圈啥的。
4: 您看看，那肯定啊，这眼里视神经就受不了了啊。
3: 对，
4: 你想啊，这个眼压翻一倍啊，咱们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的血压翻一倍，是吧，咱们正常一般人的血压123-134，你要是翻一倍，你高一点不要紧，你翻一倍200多，谁受得了？谁也受不了。
3: 对呗，
4: 血压也一样，眼压也一样，对吧？那眼底这些组织的压力这么高，他可就受不了喽啊。
3: 嗯，完了这眼病还越来越多，出现那个这眼前黑点儿，飞蚊飘晃越来越多。
4: 嗯嗯，
3: 还是觉得有时候瞅东西弯曲变形，完了上医院说是什么黄斑变性、
4: 这是典型的眼底病变啊，这是典型的眼底视神经啊、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有一部分的组织啊在发生变性，在造成了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啊。所以呢，这个眼睛成像啊，它是眼底细胞成像的一个集合，所以你有一部分成像呢，会出现这种偏差，以后合成出来的，哎，它就会出现所谓的弯曲啊、走样啊、变形啊、失真呐、等等这些现象了，知道吧？
3: 是，头几年轻，这2年重了，重了还不管这个，就像你说的，一来二去的出现这个视野缺损、视神经萎缩了，瞅东西就是瞅不全，哎，
4: 是吧？哎，这就厉害了，更
3: 是，所以说挺困扰我的。那时候左眼0.1，右眼0.2啊。生活勉强能自理呀、所以说以前总过不少弯路，后来听你讲这个显细胞复明十八单是那个国药准备的，就这么我买了、我记得得说没让我失望，虽然多花点钱、2-3天吧，瞅着眼珠子就舒服点，差还疼了。
4: 就疼就差多了是吧？
3: 对，减轻7-8天吧、眼压下来了，20往里是7-8个。
4: 对了，
3: 眼睛舒服了。
4: 你看看咱们这个药啊，纯中药，但它可不是那些个什么赛马仙这种的这个扩酮药、散酮药。但是它为什么眼压能下来呀、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小分子物质复明多肽啊，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以后，直接到达眼内， 直接呀

0: 它能够发挥啊，像这个蛋白刀、分子刀一样的作用啊，能够把眼内聚集粘在一起的这些个粘性蛋白分解拆散。那这样的话呢，被这个一些粘性蛋白堵塞的毛细血管网也就打通了，脉络膜网又打通了啊，那就跟咱们家里边说白了吧，就家里边那个下水篦子堵了啊，咱们呢把里边那个渣子给它打散了以后啊，它就能渗下去了。那这样的话呢，流通性好了，防水流通性好了，眼睛一个是不胀，二一个营养能够送过来了，这个眼睛可就舒服了，是不是？
1: 对，嗯，
0: 哎。
1: 越好，1个多月吧，眼压正常了，感觉是眼珠不胀不疼了，黑点飞蚊变少变小，
0: 好，
1: 弯曲的程度减轻，视野多少还恢复点了，哎，
0: 对对对
1: 心情
0: 啊，
1: 好了，越摘越好，又用了仨疗程钱，自己吧出去溜达溜达，能买点菜的，帮老伴儿捅捅饭啥的，一点点也挣了，
0: 是还能慢慢还能出门了，哈哈，
1: 对呀，
0: 好，
1: 是。
0: 好，好，
1: 以前吧，眼神不好，孩子和老伴儿不让出去。现在车也多，在小区转，那就跟你就来小区直冲腾的老进车啥的，不放
0: 可不
1: 心
0: 是
1: 呢，对
0: 嘛！
1: 不
0: 别
1: 对？
0: 说大马路，现在小区里边车都多，是吧？
1: 对，是。
0: 哎，
1: 所以说我越用越好，这不用5疗程了，现在眼压是13、14个，还正常了。眼珠不胀不疼了，瞅东西没有光圈了，黑点飞蚊也没有了。你说这瞅东西不弯曲变形了，视野也宽了，现在
0: 是
1: 起
0: 吧？
1: 码说是达到这个0.5、0.6没问题了，这眼睛。
0: 好，好，好，好，
1: 你说现在就这个石英宗那分针啥的，就是有的时候到跟前秒针都能瞅着到几了，这
0: 是
1: 几点
0: 吧？
1: 几
0: 哎，
1: 分
0: 对
1: 了？
0: 了，对了，你看，哎，就像我刚才
1: 以
0: 说
1: 前
0: 的，
1: 想都
0: 看
1: 不
0: 得
1: 敢
0: 清晰
1: 想，
0: 了。
1: 手机也不大敢看，现在看个手机，反正咱不看时间长，看半个点了，20分钟。看个电视那小字啥的，字幕都能瞅出来，是不是？
0: 好，好，
1: 你
0: 好，好。
1: 看我64，心情好了，人就感觉是54，就觉得这脸色变过年轻了，对
0: 对，
1: 生活活得有奔头，有信心了，是不是？
0: 那当然了呀！啊，这有双好眼，咱们走哪儿哪儿豁亮。这心情一好，那自然得年轻个十几二十岁呀，对不对？
1: 对，
0: 哎，好，
1: 我一看就听说活动了，虽然他多花点钱，但也受益了。我寻思，马老师给我看看，分析一下，看看我用参加活动的巩固疗效啊，是不是？
0: 巩固疗效就没必要了。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18单呢，现在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要是想呢，能够在整个的市场上流通，你必须要得到国家的认可。所以呢，咱们这个国药准字很重要啊。这个咱们就是经过国家认可，符合达到国家要求，这是国药准字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达到治疗性作用，也就意味着呢。把病治好了，这个病啊就不会再来了，知道吧？哎，所以说这个什么巩固啊，那巩固说明没好你才巩固吗？对吧？哎，所以你这个呢，咱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验证啊，6个疗程是全疗程药啊，你呀就把你手上这点药啊，有几天算几天用完，该停就停你了就行了啊，
1: 那行，那
0: 哎。
1: 你这么说，我就听你这手还有接
0: 哎，
1: 近1疗程药，把它用完就彻底停药这种的哈。
0: 哎，你就听我的就行了啊！现在这个优惠名额眼瞅着就快用完了，三几天活动就结束了，你呀，也没必要订这个名额，赶这个热闹了啊，让给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1: 行，好，那你挺忙
0: 哎，
1: 的，我也不跟你多唠了，有啥事我再麻烦给你打电话。
0: 好，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是你好，
0: 哎，你好啊
3: 这直播间打电话真不容易啊！
0: 对，
3: 你说我家吧，吉林长春的，这我一听啊，这眼细胞复明18单。这活动啊，赠品那没多少了，只剩下最后2、3天时间就要结束了。
0: 对，没错啊，咱们全国哪个地方都是越来越少，这个咱们统计以后呀，也就是3、2天吧，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彻底结束了，以后都是要恢复到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了。现在报上名的。

0: 才能是成本价1490元。
1: 啊，哎呀，这是着急呀、啊，就怕赶不上活动嘛。
0: 嗯，
1: 就我和我老伴儿吧，听你讲了5-6天时间了。
0: 啊，
1: 这一听啊，眼细胞负面衰弯效果特别好，你说很多患者都康复了，
0: 对、啊，
1: 说是吧，从细胞上治疗眼病的。
0: 没错，是的，啊。
1: 啊，我和老伴儿吧，眼睛都不好，都想用。
0: 哦。
1: 这一听说1000多块钱啊，买3个疗程，正常3个疗程。
0: 啊、
1: 嗯，我现在赶紧通个电话，给我俩报个名额，定2份，
0: 是吧？报名的事儿啊，这个不归我管啊，这个得你一会儿啊，跟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跟你当地的人去联系去啊。
1: 嗯。
0: 打着这儿了，找到我了，哎，那么就跟已经挂上号了一样。那你啊，可以把你和您爱人的眼睛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可以帮你们看一看，这个可以，好吧？
1: 行行。今年56岁，
0: 嗯，
1: 这眼睛高度近视700度，
0: 啊、
1: 哦，你说戴那眼镜可不方便了。你说冬天吧，凉一点啊，这上一层那雾就看不清，
0: 啊，
1: 容易卡鼻梁上那嘎酸疼酸疼的，
0: 对，
1: 而且还有散光，玻璃体糊到一些角膜炎，
0: 角膜炎啊、哦，
1: 这眼睛总是磨蹭啊，
0: 嗯、
1: 这一动擦眼泪，也、
0: 嗯、
1: 眼睛里那飞来飞去一条一道的，可飞来飞去小条一道可多了。
0: 啊，
1: 尤其是最近这2年，这视力下降特别快。
0: 嗯，
1: 你说看手机也不方便，看电视也不方便，干啥都不行，
0: 是吧？你看看啊，
1: 是，你说我老伴儿吧，今年53岁，他那个白内障，眼前的雾啊，就是有层塑料布说膜挡似的。
0: 嗯，
1: 哎呀，还有那飞蚊症，小点儿搁那飞来飞去的，整的可闹心了。
0: 嗯，
1: 你说他干活吧，做饭啥也不方便。有时候在淘米和面吧，总说那米不干净。
0: 嗯，
1: 你说我俩吧，才50多岁，这眼睛就不好了。你说等以后岁数大了，这眼睛这个失明了咋整啊？是不是？
0: 那当然了，那谁的眼睛那是谁的最宝贵的东西啊？真要是失明了作废了，你说上哪借去，上哪要去吧？对不对？哎，真要是说已经眼彻底眼瞎，俩特别是俩眼全瞎的话，那以后这个生活呀，那。真就是一肚子苦水了啊，那真就是没法说了啊、
1: 嗯、你说对，
0: 对，那像你和你老伴呢，
1: 嗯，
0: 都有眼病是吧、
1: 嗯、
0: 相对来说呢，你老伴的眼病比你要轻、
1: 嗯、
0: 知道吧？哎，他就是一个像那个白内障啊，玻璃混浊呀、啊、这就是一个上了岁数了，这个眼内代谢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影响到了晶状体玻璃体啊、这个眼睛透光度差了啊，那这个时候啊，积极治疗，哎、咱们呢，既不用说以后做这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而且眼睛亮堂，还能够避免呀、啊、发生眼底病变，啊，那你呢，这个眼底视神经是有些问题的，知道吧？哎，
1: 嗯，
0: 这个情况呀，你和你老伴儿都要用，啊，趁着咱们现在正好这个有政策呀，你想，一个人。那都能省3000多块钱，你俩人那都得省6000-7000不止啊，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哎，那你这一个月退休金才多少？俩人加一块儿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抓紧你报上名的话呢，赶上机会还好的啊，对你们来说呢，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事儿啊。
1: 是啊，所以着急的是，我现在那个活动就2-3天结束了，我俩现在参加活动订2份，那省不少钱的嘛。
0: 那你这个呀，得你自己打电话啊。必须就打你大连当地的电话啊，和当地去报名去啊，各地的名额都没剩多少了，3几天就过后啊，咱们活动就彻底结束了啊。
1: 行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行，也祝你和家人早日康复啊，你老伴的恢复应该比你快，用上个7-8天吧，给我打个电话啊，看看你们俩人的恢复情况，好吧？
1: 哎，好的，赶紧打电话。
0: 哎，好，再见。
2: 是富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18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

0: 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4: 哎，你好啊。
3: 我是沈阳大东的患者。
4: 沈阳的，欢迎你啊。
3: 嗯，我特别感谢你，而且感谢咱这个眼细胞富明18单呐，真是好药啊！
4: 看来您是通过咱们的眼细胞富明18单，这个眼睛看清了，亮堂了，是吧？
3: 对对对，6个疗程，我现在用完了，停药都半个月了。
4: 哦，停药都半个月了、
3: 对，停药以后这么长时间没有反弹，这个一直都挺好啊，所以我特别感谢你。那个因为啥呢，我这个岁数大了，这眼睛嘛时间也长了，花了不少钱一直治疗也不见效果，后来就用咱这个眼细胞富明18单奶，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
4: 特别特别好。那您这样的啊，把你的整个的眼病的情况和整个治疗的过程情况详细的跟我们说说看好吧。
3: 哎，好的。
4: 哎，
3: 我今年都75岁了
4: 啊。
3: 岁数大了行动就不方便了。
4: 嗯，
3: 这眼神不好，你说这自己要照顾不好自己那真的活得都没意思了。
4: 嗯，
3: 你说这岁数大了吧，这眼病啊一个接一个。我原来吧血压高，血压高那个动脉硬化就先出现了那个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以后啊它吸收不了就这形成那个小黑点啊，就挡在眼前看东西就当害了。
4: 是吧，就觉得老有小点儿在眼前是吧。
3: 对对对
4: 啊，那个呀，那就是这个淤血。因为呢这个淤血不散，它这个压迫了视神经，就像我今天和大家讲的，视神经里边还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它主要影响的是这个视锥细胞。这个视锥细胞脑袋顶上全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淤血，它感受不到光啊。这就跟虽然是白天，但是如果天空当中乌云密布，你是不是也看不见太阳，对吧？
3: 对。
4: 那要是云太厚的话，那有时候真跟那个黑天差不多呀。啊，要是一片云挡住呢，哪片云挡住，地上就留个影儿。这个眼睛也一样，你要是呢被那个淤血挡住了视神经呢，视神经得不到这个信号，得不到光信号，哎，你感觉这个地方啊这一块它就是黑的。所以就像你说的，所谓的叫视野缺损，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知道吧？
3: 是，对对。
4: 哎，这眼底病变啊，说白了。
3: 看东西又黑又暗的，就看不清楚了。这个时间一长嘛，这老闹眼睛啊。哎，后来就出现啥，看东西吧，不但是眼前那暗黑，那个漂浮物，看啥东西还变形了，那直着的东西都看成歪了八曲的，
4: 是吧？
3: 那
4: 厉害了。
3: 上医院看嘛，医院检查说我是什么眼底什么黄斑变性了。
4: 对，
3: 哎呀，对，看啥东西都不是原来的样了。哎呀，一睁眼睛呢，胆战心惊的，害怕，走道本来就眼睛不好，再一看那高低不平的，那都不敢迈步了。
4: 你看，
3: 后来逐渐的，
4: 这就是个大问题。
3: 逐渐的，我这视力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我就搁这老了就不行了，到时候这眼睛瞎了，我都没法活了。那个左眼嘛，到最后就有光感了，右眼也就0.06的那个视力吧，稍微能看着点东西。后来吧，这也是听别人介绍的，让我听你讲座。哎呀，我就听你讲那个从细胞上来治眼睛。我一寻思，这过去也没有用过专治眼病的治细胞的。跟家里人一商量说试试吧，死马当活马

0: 级吧，就这么的，嗯，这么的买了六个疗程的。哎，我这真的这一次啊，我真是赌，这像赌博似的，我可赌对了，真是赢了，
1: 哦、
0: 嗯，挣了。
1: 啊，好，
0: 嗯，
1: 那您说说看，您用咱们这个凤鸣十八丹，用了多长时间以后，哎，就感觉这眼睛比过去要强，效果就明显，就心里就有底了。
0: 哎，跟你说来的可快了，我还寻思十天半个月能有点好的那个症状就不错了，没想到两三天吧，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就舒服点了，不像以前抽抽巴巴的难受了。
1: 哎、
0: 嗯，
1: 两三天您看看，这是远远超过预期和想象啊。是吧？因为你原来的预期和想象都是那种过去的传统的治疗眼病的药物啊，穿透力也不够，治疗呢也只是从肝上去治疗眼睛。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丹呢，咱们是从五脏去治疗，心肝脾肺肾五脏一起使劲汇集精血上注于目。另外呢，咱们里边的小分子的咱们的这个复命多肽呀，还能够迅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打通眼内的血脉淤阻，疏通呢眼部垃圾毒素。这样的话呀，两者结合，咱们的反应就是突出的，就是见效快呀！啊，
0: 对，嗯，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一看这也见一点效果，我就有感觉呀，我就觉得呀，心里就亮堂了不少，有信心了。
1: 嗯，对，
0: 六七天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嘛。我睁开眼睛就不像以前那发那么黑发那么暗了，就觉得有的亮光的那一种感觉。
1: 哎，
0: 嗯、
1: 好，这就对了、
0: 哎、
1: 啊。
0: 嗯嗯，那个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眼前就亮堂了不少，小黑点啊就没有那么多了那一种感觉。
1: 哎，
0: 嗯、
1: 你看看，好。
0: 那看什么东西吧，也不像以前那个直溜溜弯弯的那么厉害了，好像有点矫正一点的似的、那一种感觉。用完三个疗程的时候，我生活基本上可以自理了，就是上个厕所呀，自己就不用别人领着我，也不用别人扶着我了。那个上个厕所自己可以去了，那个做饭呢，我自己可以盛饭了，夹菜我也可以自己夹菜了。
1: 啊，
0: 那个天气好，我还自己啊。哎，就能先那个下楼啊，出去溜达溜达了。嗯
1: 啊啊，还能出门了、
0: 哎。
1: 好，
0: 我就觉得我真的这眼睛啊，重新又换了这眼睛的那一种感觉，越来越亮堂啊。
1: 嗯。
0: 哎，我用了现在这六个疗程，我都停药了半个月了。
1: 啊。
0: 哎，
1: 对。
0: 一点也没反弹呢，而且还越来越好，眼睛不但舒服了，看东西也亮堂了。我现在看人家看那个电视上那个什么快手啊，我都能看了，看报纸上的字也能看了，出去溜达买个菜都行了。我这些现嗯，现在我这眼睛的视力，一左眼0.5，右眼0.7了，我就觉得呀，嗯，我现在真是心明眼亮了，我就觉得我这真是你给我了光明啊。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
1: 哎、
0: 一说眼睛我就想到了你，哎、
1: 是
0: 你给的，嗯，是你给我的这个后半生啊，不在黑暗中生活呀、
1: 啊，
0: 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自己照顾自己，我太幸福了，嗯，太谢谢你了，
1: 嗯、
0: 老师。
1: 不客气、
0: 嗯，
1: 不客气，感谢的话不用多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关键呢、
0: 嗯、
1: 还得要感谢你自己啊，没你自己最后下这个决心。没有你自己最后呢说他是我要用这个复命十八丹来治眼病，你也不可能像现在好的这样，对不对？
0: 是
1: 你之前又不是没用过药，那药连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如果都穿不透的话，他怎么能达到咱满意的效果呢？当然了，咱也不会由衷的去感谢去，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就这个、
0: 嗯、
1: 啊、
0: 嗯、
1: 那咱们现在通过这个五个多疗程的整个治疗啊，整个的眼底视神经网络现在应该已经都完全建立起来了啊，就像您这个岁数来说的吧，啊，只要是视力能达到0.6以上，那就相当不错，相当合格了，知道吧？
0: 是，是
1: 哎，所以正常生活干嘛就没什么问题了啊。
0: 对对，嗯，我特别感谢你，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送三个疗程，省1/2钱，相当初我买六个疗程花了5000多呢。所以说这个活动啊，最后就剩两三天了，就要结束了，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我就着急了，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就想给我孙子这个订一份，让他用上。孙子吧，今年28了，他那个近视眼500多度，是不是？现在年轻人都上网嘛，得用眼睛。他那个眼睛有那个飘忽吧，说是飞蚊症，不是那么严重。我就寻思这么好的产品，让他早点用上，别严重了再用啊，你说是不是，老师？
1: 那当然了啊，这个眼病当中的三大致盲眼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那对于他来讲呢，年纪轻就没有白内障，但是青光眼和玻璃体混浊这些可都不轻啊。
0: 是
1: 啊，而且呢，这个眼底的供血供氧没有恢复啊，这种情况问题关键它还在不断的恶化当中啊。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眼细胞复病18单，只有通过呀基因的这种治疗，细胞层次的这种治疗，这才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咱们通过复明多肽啊，去修复眼底的视神经，让这个视神经啊本来啊出现缺损的能补平啊，视神经有整个功能低下的能给它修复，哎，这样呢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视力状态，明白吧？
0: 是是，
1: 哎，
0: 那我就赶紧的再给他订一份。谢谢老师。
1: 就抓紧报名吧，咱们现在呀，就这2-3天吧，还能有政策。因为这个企业的咱们整个的惠民活动呢，整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用完只能恢复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了。现在要是报上名啊，还能是1490元啊。现在基本上各个地方的名额啊，就是3-4天的事儿啊，用完活动就结束了啊。
0: 哎，好，那我这就打电话，赶紧的想一份。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1: 嗯嗯。
3: 啊，我是北京昌平的。
1: 昌平的啊，好。
3: 嗯，咱这眼细胞复明18单，我用的挺好啊。
1: 嗯嗯，对
3: 啊，当初吧就是抱着试试的态度。
1: 嗯，
3: 因为啥吧，我用药太多了，我都害怕了，这反反复复它老治疗不好啊。
1: 对，刚开始特别是经过反复这种失败治疗经历的，难免会有这种说我试试看的这种心情，这我都理解啊。
3: 啊，我听咱节目就是不少就是有眼病患者都康复了
1: 啊，
3: 咱们这个自从眼细胞治疗眼睛，这挺好的呀。我就马上就是买了3个疗程的嘛。
1: 嗯嗯嗯。
3: 现在还剩2天吧，就吃完了。
1: 啊啊，好。
3: 嗯，我今年60岁，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1: 嗯。
3: 哎呀，就每天这眼睛雾气昭昭的呀，就跟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呀。
1: 对。
3: 另外吧，我还有玻璃体混浊，这眼睛
1: 嘛
3: 还就啊，这黑影啊密密麻麻的呀，这眼睛飞来飞去的呀。
1: 哎呀，
3: 另外、
1: 啊、这更是雪上加霜。
3: 另外我吧还有结膜炎，哎呀，这刺痒啊，胀疼
1: 啊，
3: 迎风流泪呀、
1: 啊。迎风流泪，嗯嗯。
3: 嗯，哎呀，后来不就是买了用了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吗？用了3个疗程、
1: 嗯。
3: 哎呀，这2-3天那就见到效果了。
1: 是吧？见到什么效果了？那时候。
3: 哎呀，这眼膜炎、角膜这个结膜炎呢缓解了，眼睛吧、
1: 啊、
3: 流泪了。这就疼胀缓解了，
1: 好好好，嗯
3: 啊，用了7-8天左右吧，哎，就感觉这眼前这黑影哎减少了，
1: 哎好，
3: 嗯，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黑影一点也没有了，
1: 嗯对，那是肯定的，
3: 白内障那个雾吧，
1: 嗯、
3: 哎也变淡了，
1: 变淡了，哎这也就开始要逐渐消散了啊，
3: 嗯，用到2个疗程吧，我这白内障的雾。上的差不多了，
1: 哎好，嗯
3: 嗯，啊你看现在剩2天马上吃完了，我现在这眼睛啊可清亮了、
1: 嗯、
3: 啊一出去瞅着天空啊可蓝了呢，
1: 可蓝了啊，好
3: 啊，就瞅那个哎呀外面这景色呀、啊、太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景色，感觉特别清亮
1: 要不然人们说呀、嗯、只有当失去的时候才知道拥有。

0: 时候的宝贵，是吧？你说你花看个花看个草看个绿叶看个鸟，你平时都能看得着，那你那个时候你有啥感觉啊？啥感觉也没有。但是你要是说你失明过，看不见过，看不得模模糊糊，拐突然一下子能看见，能看清不模糊了，那你啥心情啊？那那太痛快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哎，
1: 我现在眼前这个雾，那个白内障的雾膜基本都没了。
0: 嗯嗯嗯，对。
1: 嗯，另外吧，老师，我听咱这个就是富民十八班，现在就是有活动，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哎，就省一半钱呢，我就着急了呀。
0: 啊。
1: 我一听活动就剩最后两三天了，我还能赶上活动吗？
0: 现在来说呀，应该还能赶上啊，因为只要说没有通知已经断货的地方，现在呀还能有机会。按照咱们1490元的价格拿到原价5960元的全疗程用药啊，可是这个机会啊也就剩最后这点了啊，也就是个三几天啊，名额一用完活动就立刻结束了啊。
1: 嗯，我也是，我就寻思原价5000多呢，你说现在活动1000多，买仨赠三个疗程，这省一半的钱呢，我就寻思吧，再买点儿。那个老师，你赶紧给我定上吧。
0: 哦，没必要啊，这个我不能给你定，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情况呀，达到咱们临床痊愈的治好了，那该停药就停药，这是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知道吧？哎，病都没了还吃药干嘛呀？啊，还花那钱干嘛呀？对不对？所以说呀，我是让你啊更合适在于一分钱不用花了啊，别没完没了的吃药，把那钱呀花在刀刃上去，是不是？
1: 哎那好，那老师我听你的。
0: 行，在这儿就祝贺你，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可以再给我来电话，咱们再交流啊。
1: 哎，再见。
2: 是富民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民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挂了电话，呵呵，打通了。这个眼细胞这个富民十八单呢，我是定了。定了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的，完了是大前天定的，前天定的，大前天定到现在也没给我送来呀，我就着急了。我那什么，我心咋的，说听说哎赠品不多了，活动不两天就结束了，我就怕我享受不到啊，说要结束得5000多呢，我可着急了。我是那黑龙江绥化的张慧芝，你帮我催催呗。
0: 绥化的是吧？
4: 啊，绥化的。
0: 您当时留的叫什么名字呀？
4: 张桂芝。
0: 张桂芝啊，行，我记下来了啊。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催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呀，您那个地方呢，确实啊，已经非常的远了。如果说呀，再是属于郊区郊县农村的话，那就更偏了啊。那么咱们这个送药呢，我们要求的市区之内3天送到。郊区郊县5天送到啊，所以您呢，要是对，要是郊区郊县远呀，也就是1-2天吧，也就快给您送过去了，这个您放心。

0: 啊，活动不
1: 那
0: 活
1: 行。
0: 动，结不结束没结束，这个你都不用担心了，已经报上
1: 哦。
0: 名了啊，那肯定按照咱们的价格1490给您，这个没问题啊。
1: 啊，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听
0: 嗯。
1: 你吧，听你讲这个就是染细胞这个富明斯巴丹，我听了一周了。这一周
0: 啊
1: 啊，我听不少人呢，都用的挺好，眼睛都治好了，就着急了。我就
0: 啊，啊，
1: 说说我眼睛的情况吧。
0: 行，说说看啊，
1: 哎，因为我这白内障啊，就是好几年了，因为我糖尿病嘛，糖尿
0: 糖尿
1: 病
0: 病
1: 嘛，这
0: 啊，
1: 个白内障啊，没看到眼底吧，还出过血呢，一出血。哎，这眼底吧，也没看到，你啥也看不着了，红糖，我就到医院打激光。打完激光以后，这眼睛一血出不来，你都玻璃体混浊，啊，这
0: 对
1: 眼
0: 对
1: 睛
0: 对，
1: 啊，
0: 继发的吧？
1: 就，
0: 原来没这事儿，出完血以后就继发玻璃体浑浊了，是吧？
1: 是啊，完这眼睛白内障，看啥雾昭昭的，这眼神也不好啊，给我急的。你说这眼睛是大事儿啊？你说大夫说不行，你手术吧，糖尿病你还不给做，我也不敢做呀。我们那个什么，有个陈呢，叫陈姐呀，我们这关系挺好的，在我们就是后边住。哎，她不就是吗？白内障手术前半年挺好的，后半年又犯毛病。你说
0: 哦，
1: 说
0: 后发
1: 这
0: 症，
1: 不多
0: 那是
1: 着
0: 后
1: 急
0: 发
1: 上
0: 症，
1: 火？是啊，你说这眼睛是大事儿，这眼睛不行，那活着有啥质量啊？活就没啥意思了，挺费人了，不是吗？
0: 对，而且您说了，这眼睛是大事，眼睛是咱们最宝贝的器官，咱们都想着说治一期，咱们好好治，把眼睛彻底治好了，治好以后别再犯了，是不是都是这么
1: 是
0: 想来的，
1: 呗，
0: 是吧？
1: 是呀，
0: 哎，对，
1: 你说治好了能做个饭啊，干点活还有点用，你说没用了，你说别人你增加负担咋整啊？哎呀，我一听别人治好我就着急了。我就寻思这么好的机会，我都报上名了，这要不送来咋整？我就着急了，赶紧给他打电话，还挺好打进来了。
0: 是吧？哎，对，真不错啊，真不错。那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呢，你呀，赶紧啊，等一会儿的话呢，我给你把这个名额啊，再给你催一催啊，赶紧把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呢用上。因为咱们这个富明十八丹有一个特点呢，见效速度啊特别快，
1: 特
0: 里
1: 别
0: 边的
1: 快。
0: 药物都是超氧分子，都是呢这种多肽类物质，不仅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就跟那回自己家里一样那么轻松那么容易，而且呢还能够啊提供充分的养分，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和眼底血管网络，这样的话呢让眼底修复起来，供血供氧好了。哎，这才能够从根本上啊，让这个眼睛的视力得到恢复提高，啊，刚才你也说了，听了节目了，你那么多人都恢复得好，那么多人各式各样的病症，人家都恢复得不错，你说你差啥呀？
1: 是呀，我
0: 是不
1: 差
0: 是？
1: 啥呀？
0: 是不是就差在你没用药啊？对不对？
1: 是啊，我就着
0: 哎，
1: 急呀，
0: 对啊，别着急，下节目以后我帮你催一催，稍等个一两天，肯定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1: 行，那麻烦你了，帮我催一催，我随话
0: 行。
1: 的，张桂枝啊，
0: 行，我记下来了啊，掌柜之，
1: 好，
0: 哎，
1: 谢谢，
0: 行，用上一段时
1: 好，
0: 间
1: 再
0: 药以
1: 见，
0: 后再给我来电话，再见。
1: 好，有事儿我跟你联系。
2: 杜氏富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染细胞富明十八单的不是吗？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我家是锦州的。我听说咱这个活动是最后两三天了。
0: 对，就这两三天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名额呀，眼瞅着就用完了，那名额用完没有了，那不恢复原价也不行啊，是不是？
3: 是
0: 哎。
3: 啊。哎呀，不是，我听这节目啊，现在也两三天了。我听说咱这回这活动挺合适，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
0: 对，
3: 哎呀，我说听说原价5000多呢，这回这么合适，赶快给我订上吧。
0: 你先别着急啊，您是什么情况，什么眼病，我得先了解了解啊，
3: 哎呀，
0: 适不适合
3: 是呀，
0: 你
3: 我
0: 用
3: 临
0: 啊，
3: 看我
0: 对
3: 就
0: 不
3: 着
0: 对？
3: 急呀，订药我都忘和你说了，我这眼睛吧是青光眼，你
0: 青
3: 看。
0: 光眼，
3: 他说那时候眼睛疼，完了眼睛吧里头吧就好像没有那个，就像说是里头这像是没有水似的，眼睛可总是眼来回眼球一动啊，火溜溜的，我
0: 对，
3: 眼球发。

0: 硬，
1: 嗯，
0: 尤其啊这眼睛怕光啊。
1: 嗯嗯嗯，
0: 哎，再一个就啊，也一见到那光，就晚上啊，就出去啊，
1: 嗯、
0: 就是出去上街道啊，不、
1: 嗯、
0: 就上那大道上一瞅那个路灯 啊,
1: 啊，
0: 一个光环一个光环的都啊，就下、
1: 哎、
0: 像下外雨那彩虹似的。
1: 对，这叫光圈光晕，这都是典型的眼压高造成眼底视神经病变。
0: 啊，
1: 这个都给你信号，如果你还是不理会的话，再往下，那可就得看不着，最少也是个视野缺损，甚至再严重的，慢慢就容易失明了。
0: 哎呀，你过说的太对了，我那时候那个眼压到原到医院那一测眼压都眼压都达到36了都啊。
1: 嗯，你看
0: 哎呀，这后来吧，你说是给我降眼压了，哎，眼睛是不一开始不那么疼了，可过一阵又不行了、
1: 嗯，
0: 这回不算不行了、
1: 啊，
0: 慢慢的一双眼睛瞅东西、
1: 啊、
0: 没有余光了。
1: 哦，你看看怕什么来什么、
0: 嗯、
1: 啊，
0: 完了。完了，瞅东西吧，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就中间能瞅着了。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嗯嗯。
0: 大夫说我这叫什么？那个视神经还萎缩了。
1: 嗯嗯，对。
0: 说我这个眼睛啊，再不干啥再下去啊，就容易失明啊。
1: 是，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实话实说，告诉你啊。
0: 嗯，哎呀，我跟你说，是啊，我就怕这眼睛失明啊。那时候呀，也没少用药啊，什么眼病也专科医院，我们的当地大医院也都看了，你说也不见好。
1: 啊、
0: 嗯，哎呀，这不这听你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嘛，说这个这眼病非常好，尤其说咱这是细胞上治病啊。
1: 对，没错，过去治不了啊，
0: 嗯、
1: 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啊。你这个情况呀，就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而且见效速度啊，可以说坐着火箭一样快，用不了个3-5天的时间，我让你眼睛的胀、涩、疼就能够明显减轻啊！你用了就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信赖，都这么要抢着用眼细胞复明十字八单来治疗眼部的病症啊！你这样啊，现在呀、啊，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就上个3-2天，这活动就要结束，眼瞅着。1490元，这都快没名额了，非得以后花5960块呀，是不是？现在赶紧打电话，
0: 对对，
1: 给自己先省钱啊！
0: 哎，好，那我马上。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

0: 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对于咱们那些个重症眼病患者呀，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啊？咱们给大家呀介绍介绍啊。那么咱们这个，我不知道得了眼病啊，或者说呀，咱们有的人说陪家人去看眼睛啊，哎，我不知道大家伙注意过没有啊？凡是有了眼底病的患者啊，什么叫眼底病啊？哎，就是包括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呀，哎等等等等，这些叫眼底病。啊，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可不算啊。这个凡是有眼底病的病人呢，几乎都有眼底出血啊，几乎都有眼底出血啊，就是看东西啊，有这个变形了啊、失真了啊、看东西弯弯曲曲、走样了，哎，这样的人，哎，你看他的眼底吧，都有出血的痕迹啊，为什么呢？啊，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哎，其实要说呢，也很简单，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呢，所有有眼底病的患者呢，哎，他的眼睛的毛细血管会出现弯曲，啊，会出现形成狭窄，会形成小团状物。哎，大家可记着啊，这个眼底出血可不一定是就像咱们啊说我流鼻血啊，说我身上伤口出血，说这样哗哗哗的流啊，就咱们流个鼻血啊老止不住，你是不是也害怕呀？是不是？哎，咱都知道这是血，这是宝贵的东西啊，特别是像这个眼睛啊、脑袋呀、啊、这又是密闭的地方，这要是出了血以后啊，哎，那血往哪流啊？那流血出来了以后，从我们中医上来讲，离经之血，或者说也叫出血，必为淤血，对吧？哎，那肯定就淤住了。哎，那这样的话呢，肯定就会造成啊相应的损伤。那么你别管是高血压也好，你别管是

糖尿病也好，啊，你这些基础病，它最后的结果呀，都会要造成眼底毛细血管怎么呢？有的呢，是变细，啊，西医管它呢叫痉挛，啊，变得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啊，咱好比说原来这个眼底毛血管啊，好比说原来有筷子那么粗，啊，在这个高血压的作用下，在这个高血糖的作用下，啊，血管痉挛，管壁变厚，哎，慢慢的就变成像牙签那么细了，啊，有的甚至呢，在这个裂隙灯说我看看眼底吧，医生有时候说要给咱们患者查眼底，这一查，说眼睛的毛细血管啊，哎呀，都没血色儿，就跟咱们老年人那个白头发丝儿一样，啊，所以医学上也叫做银丝样改变，这就是严重的缺血，啊，那这种严重的缺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周围的神经组织因为缺血一点点的退化，啊，一点点的退化呀，这个细胞啊，它可就老化死亡了，造成周围区域这一部分的视神经网络坏死啊，哎，那这样的话呢，那就跟那个苹果烂了一样，哎，周围就会有少量的渗血，这是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哎，就是呢，你的毛细血管啊会盘踞成团儿，一团一团跟一团乱麻一样啊。这个西医管它叫什么呢？叫血管网丛啊，或者管的叫血管瘤啊，像小瘤子一样一团一团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里边的血液可多，排出来呢红红的啊，但是呢这里边血也多，另外呀还容易破啊，它要是破了，要是出血，那就是量比较大啊。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讲说这个，哎呀，我得看我明白呀，医生让我去做检查，做眼底，我这查完了回来，这什么呀？这眼睛底下啊，白一片，红一片，高一片，低一片的，哎，这就是你眼底出问题了啊，就是你的眼底出问题了。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大家想想啊，啊，说你单纯的说止血，止血干嘛呀？往往就是把那个血管瘤打掉，给它消融掉，让它这个血管啊闭合，别过血了，啊，有的是栓塞，眼睛栓塞，啊，打点溶栓针啊，让那个太细的血管让它过血。但是你这个眼底的病症解决了吗？没有。那你说你的眼视神经能不变形吗？能不萎缩吗？能不坏死吗？能不得重症眼病吗？对吧？那这样的病人呢，我告诉你，你呀，就可以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般啊。为什么呀？从我们中医理论来讲啊，啊，肝不仅主目啊，肝还主筋，凡是弹性的物质啊都归肝管，包括血管弹性，是不是？你看咱们有高血压的病人都知道，你要用中医的办法就是给你疏肝理气啊。另外呢，咱们这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清心方、宣肺方，这我和大家讲过，对吧？哎，咱们中医讲啊，除了肝主筋以外，心主什么？心主血脉。眼睛血管是血脉不？当然是，是不是？所以呢，你这个血脉的不同，血脉的淤塞，咱们还要给你啊去清心啊。另外还有宣肺，肺为宣发子之脏，而这个眼睛呢又在头面部的，需要肺的宣发。哎，你蒸馒头那气儿都是不是都得往上宣，往上走啊？它往下走，馒头能蒸起来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呢，这个五个脏啊，它没有一个是没用的啊。所以你只有把它们呢都调动起来啊，你才能够治别人说治不了、治不好的病。那道理就在这儿。那所以大家都知道了，为啥我观视眼科治眼睛治得好啊？我不光是肝的。是不是？咱们是五脏同治，特别是结合了现在的制药提取工艺，提纯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它还是小分子肽，分子小吸收快，哎。

0: 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能够更容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够更轻松的呢到达眼底，能够更好的去瓦解眼底出血形成的血栓斑块，能够更好的去恢复眼底视神经的损伤。那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叠加下来啊，哎，咱们这些个重症眼病患者眼睛一点点的就透亮了，就不模糊了，眼睛呢比过去就水润了，舒服了。这样的话呢，眼睛视力逐渐提高，过上发俩疗程你再去医院再去查去吧，那什么血管网啊、血管丛啊、缺血呀，全部就逐渐恢复，六个疗程彻底康复，眼睛视力全面提高，最少都在0.5、0.6以上，啊，这才叫治啊。那么可能大家现在啊特别关心一个事儿啊，我再和大家特别强调一遍，就是现在啊，有企业给大家带来的惠民政策啊，成本价只要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的惠民政策可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这批名额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再过3-2天啊，这活动用完，哎，这名额用完呀，这活动可就结束了啊。那么没用上药的、没订上药的，大家伙儿你可得抓紧了，现在就赶紧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赶紧从你当地啊申请名额，不要等到恢复原价了，非得花快6000块钱治眼睛啊，1000来块钱，现在呀把这眼睛就治了。大家呀现在就可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是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大师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特别高兴，太不容易了。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哦，沈阳的朋友，哈，欢迎你，欢迎你。
3: 是，我就今天呢，跟您通话，就是感谢您来了，也感谢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没有您，没有这眼细胞复明18单，我的眼睛根本不能康复到这么满意。
0: 哦，好，大家伙满意就好啊，这比什么都强，
3: 哎，
0: 都重要啊。你说找我来看眼睛来了，我不就得把你眼睛看好吗？是不是啊？
3: 哎呀，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这眼细胞复明18单真的是从细胞上治眼病。我现在的眼睛治疗的特别好，康复了，现在啥都能干了。嗯，这不呀，我听说这活动就剩下最后2-3天了，说1000多块钱就买3疗程赠3疗程，我就特别着急，因为当初我买6个疗程的时候花了5000多块钱呢。我这跟您通话，你看看我的情况还用不用再买点巩固巩固了？
0: 哦，想问问
3: 看，因为吧，
0: 需要再用，
3: 我家里
0: 嗯
3: 还有3天就吃完了。
0: 那您这样的啊，您呢把您整个的用药前后情况呀，您先跟我介绍介绍啊，我好先了解了解，再说看看您后续需不需要用药啊？
3: 行行行，
0: 哎
3: 呀，今年才56岁，
0: 嗯，
3: 当初的眼病吧。哎呀，好几样啊，又有白内障。

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那时候这眼睛看啥都，眼神不行啊，看不着啊，雾气昭昭的呀。咋说呢？就像那个进那个洗澡堂子似的雾啊，哎呀，

0: 新的镜子一样，新的玻璃镜子一样。这个用的时间长了呢，它这个老化，这个西医讲呢，一些个粘性蛋白逐渐在里边沉着下来，就那个镜子慢慢的呀，哎，磨的有毛糙了呀，啊，里边有杂质了呀，啊，实际上主要是里边有杂质了，哎，这样的话呢，哎，就会出现像你所说的，看东西就不透亮了，就不清楚了。哎，这就会感觉像一层雾一样，但是这个呀是属于这个，就是晶状体的问题。但是我听刚才您讲啊，您最严重的应该是眼底病变，啊，那个时候你看看东西有没有这个变形啊，这走样啊这些情况。
1: 就是看东西吧，就是眼前老有那个黑影，密密麻麻的，就像那个小蚊子、小黑一点似的。哎呀，原来最初刚得的时候没多少，完之后就越来越重，越来越多。一睁眼睛，你往哪儿看，那小黑影就跟着你到哪儿。完了，晚上出门还看不着道儿，对，不敢出门儿晚上。
0: 是吧？越来越重了啊。
1: 对，这眼睛还出去就是见着风就淌眼泪呀，完了老是糊着一层眼屎。
0: 哦，迎风流泪，
1: 这么糊特别多，对。
0: 嗯嗯。
1: 我这些年吧，真的真为了治我的眼睛，没少下功夫，没少看，这儿看那儿看的。可是吧，一直也没治好，还越来越重。那视力，左眼才0.1，右眼才0.2。哎呀，真的就啥也干不了，就是。但是我这听你讲那个是眼细胞复明18单嘛，说是国药准字号的，是从细胞上治眼病。我这一听啊，我得赶紧用上了，我可不能再等了，再拖了没想到这回用对了，用了2-3天就感觉这眼睛不舒服啊，缓解多了。
0: 哦，就感觉舒服多了，是吧？嗯嗯嗯。
1: 对呀，你要出个门啊，见着风不怎么淌眼泪了，这个解决了。
0: 哎。
1: 眼屎也不多了，
0: 嗯。
1: 我记得是一星期的时候，我晚上那些有急事儿出去，就赶快步就能看得到了。
0: 哦，赶迈步能看上道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越用越好，真的是从细胞上治。
0: 哎、
1: 你看医疗程的时候，那黑影就逐渐的就没多少了，雾呢也变淡了。
0: 好，
1: 原来就可厚一层雾啊！哎呀，可着急了。但是现在2个疗程的时候，雾就一点就都基本上都散了，看啥就清楚了啊！您说这些年呢，眼神不好。什么家务也干不了，这现在眼睛好了，也能擦个玻璃了，也能知道擦得干净不干净了，能干点家务了，屋子呀每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0: 哎，对了对了对了，
1: 还能做饭了呢，是吧？
0: 还能做饭了。
1: 原来都不敢做饭，那这讲话的了，菜干不干净都瞅不着，盐和糖都分不清，你说做啥呀？
0: 对呀，来做饭你讲究色香味儿是吧？这要样没样是吧？要味儿没味儿啊？
1: 是。
0: 淡了咸了的，该咸的变甜了的，那咋吃啊？啊，
1: 可不是呗。哎呀，但是现在没说吗？这家里还有3天的药量，我的视力昨天测了一下，右眼就0.6，左眼就0.8了。现在又能看手机，又能看电视了，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又能买个菜了，又能跳个舞了，一天呢。心情可好了，10米开外的都能看着了。
0: 嚯，好事好事啊！
1: 特别高兴，所以说这一听说这活动了，我就着急呀。老伴儿也催着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因为当初那贵的那贵的时候都用了，这现在便宜了还不赶紧的抓紧时间？我就寻思问问你，这现在就剩2-3天了，买3疗程赠3疗程。哎呦，我这特别着急，你看看我还得买多少。
0: 哦，你看看啊，看这老伴多支持你呀、啊、多心疼你呀、啊、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咱们原价将近6000块钱，老伴还支持你用药啊、但是眼睛现在恢复好了啊、老伴紧着说呀，说不行再用点吧，好容易恢复成这样了，是这意思吧？
1: 是是是，嗯，
0: 但是没必要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我们说了啊，咱们通过呀五脏同调的治疗方式，那、啊、能够呢让这个眼睛啊得5脏6腑之气血，这样的这个精气血以后啊这就有保障了啊。咱们这个中医讲话呀，这个人这一生全都有赖于气和血，你这个气血要是足，你这个脏器就没毛病，你别管。

0: 手脚胳膊腿，你还是眼睛还是脑袋，都一样，知道吧？
1: 嗯，
0: 那么从这个现代来看呢，咱们通过提取以后的这个复明多肽，它能够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对于像这个眼底出血的斑痕呐、淤血块啊，这个包括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啊等等啊，脉络膜、血管网都能给你重建。这样的话呢，这个西医大夫检查完也会告诉你不需要用药了啊，而咱们呢从中医角度来讲，那更是啊远期效果好，不需要用药了啊。所以只要是用够六个疗程的，我们都告诉大家，哎，该停就停吧，甭担心，没问题、啊。
1: 行、
0: 哎，
1: 那我就听您的啊。
0: 哎，你听我的就行啊，病好了
1: 是，
0: 咱们的以后健健康康的、乐乐呵呵的就行。这次名额眼看的就快用完了，就别定了啊。
1: 是是，那谢谢你老师啊，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好，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
0: 哎，你好，你好啊。哎、
3: 那个，我是河北石家庄这儿的啊。
0: 哦。
3: 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那真好啊，这。
0: 是吧？
3: 就是六个疗程、
0: 啊，
3: 这不是用完已经停药一个多月了不啊？
0: 啊！
3: 哎呦，没反弹，没复发的呀！我真的谢谢你，谢谢咱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这行可救了我这回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治好眼病不就应该不复发、不反弹吗？这是应该的、啊。哎，
3: 要不说呢，确实效果这是好，这是啊。
0: 对。
3: 我打电话呢，我想着把我情况给你说一说啊。
0: 行，说说看啊。
3: 我呢，今年这67岁了，我这是高血压、眼病。
0: 高血压，
3: 这眼底出血反反复复出了好几次，还有那玻璃体混浊、
0: 哦，
3: 还有黄斑变性。
0: 你看，
3: 你说那看东西啊，这眼里边大黑块挡着，看不出去。
0: 哦、
3: 另外一个呢，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吧，还有那小黑点吧，飘来飘去的，在眼前晃悠，还变形。
0: 哎、是吧？
3: 你说走个路啊、
0: 哎，
3: 地也不平了，坑坑洼洼的。看着啥也不规不整的嘞，哎呦，我说真的呀，我一天天担心害怕的呀，我说这眼瞎了可咋办呢？你说这就啊，
0: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往后发展就是容易就出现失明眼瞎啊，为什么呢？你这个眼睛多次出血，你看我今天节目还说呢，多次出血呀、啊，你这眼睛肯定过去拍过片子吧？是不是？
3: 对，
0: 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你就是不会医，你都能看出来这个眼睛里边啊，那都是这个红一块白一块，是高一块低一块的，是吧？那都
3: 是
0: 过去出血形成的什么呢？形成那个血栓啊、斑块啊，就包括像这个有的是愈合，有的是半愈合状态的这些个血管网。那你想啊，这些再加上有血管的硬化啊，这些现象的话，它很容易再反复出血呀。啊，那么每一次的出血，那就跟那脑出血一样，那对一部分的视神经肯定要造成压迫和损伤啊。那这样的话呢，那你的视力不就一点点没了吗？啊，眼睛之所以会弯曲、看东西变形，那不都是视神经严重损伤造成的吗？对吧？
3: 哎，这是当时视力啊，一个0.505，一个0.06，跟睁眼瞎差不多。
0: 你看，
3: 不过呢，多亏了遇到你了。说咱这个呀，是专病专治的，治眼病的。
0: 对，没错。
3: 这见效真快，其实三两天的时候不，就见效了。原来这眼睛胀得乎的不舒服，哎，这个胀劲吧，这眼睛轻了，这眼睛就舒服了，这就啊。
0: 啊，胀就轻多了，好。
3: 是，一个星期左右不，这血眼里边那大黑块不，哎，这看着不颜色就浅了一些，哎，好像小了一些似的，这就啊，外面开始淡了。
0: 哎，对喽，对喽，这就是咱们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多肽呀，因为它这个穿透力特别强，分子小，这样的话呢，这个基本上啊，当天用当天这个药效就能够直接到达眼部，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啊。那么它呢，能够起到呀、啊，像生物剪刀一样的作用，能够呢，去分解眼内已经粘连的粘性蛋白啊，它能够把这些个物质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以后，那眼内的循环就会打通了。啊，循环打通了，供血供氧慢慢就上来了，所以呢，一天功夫眼睛感觉就清亮啊，舒服啊，就是这个原因。另外呢，它可以分解这个眼内的这个淤血蛋白，淤血它也是一种蛋白，

0: 啊，那么把这个淤血分解掉以后呢，慢慢慢的，哎，眼前的这个黑影黑点儿，慢慢当然就自然就少了，是
1: 对，
0: 吧？
1: 一个疗程
0: 哎，
1: 那会儿，那黑点就少了，这就啊，
0: 对，就
1: 哎，
0: 是这
1: 到
0: 样，
1: 两个疗程下来不，我看东西啊，哎，这地面吧，基本平整了，就不变形了。
0: 好，
1: 这到仨疗程下来吧，基本上不都好了。哎，
0: 哎，
1: 慢慢淡下去了，小黑点吧，哎，基本看不着了。
0: 这
1: 看
0: 就
1: 个
0: 对
1: 电视
0: 了，
1: 啥的呀，出门下个楼啥的呀，哎，就能瞅起来自己啊。
0: 能出门能下楼了，
1: 是啊，这
0: 好，
1: 不到现在呢，这六个疗程下来，哎呦，我跟你说，这视力一个0.6，一个0.7，这会儿我可闲不住了，这眼神一好啊，早晨起来早早上了市场上买个菜啥的。哎呦，我说那多少钱呢？2.3块。现在不是有手机吗？是不是啊？哎，我打开微信，哎，手机一付款，付过去了。哎，
0: 好，
1: 拎着
0: 不错，
1: 黄瓜、西红柿回来了。哎，回家做个饭。到了晚上的时候了，哎，没事吧？就跳跳广场舞。哎呦，我觉得这日子过得可开心了，这会儿真是啊，可开心了，这回啊。
0: 真是不错啊！
1: 是。
0: 我也是最近这2年才会用这个手机啊。你这早就还都会付款了，你看看啊，这挺本事的，
1: 是，你说我用的这么好不？这不听着咱有活动了吧？啊，这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送仨疗程，哎呦，我当时原价买的，关键啥呢？这赠品不多了，最后2、3天了，我就想着，你看我妹妹呢是白内障，她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我说我病比她还重呢，我都好了，我这次给她订上一份儿，
0: 白内障啊，应该
1: 嗯。
0: 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呐，尽早的来进行治疗。虽然它是一个老年性的常见眼病，但是它要发展厉害了啊，它也会致盲。有的人因为它呢，还想着做手术去呢，但是他却不知道做完手术，这眼睛还容易出现后发障，这是一个事儿啊。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呢，你现在只是白内障，那你有没有合并其他眼底病啊？啊，有没有眼底有这个毛血管的这个狭窄、痉挛，有这个预期毛细血管丛、毛细血管网，有没有以后出现眼底出血？有没有以后出现眼底这个出现这个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眼病的可能呢？对吧？咱们呢一定要眼睛往前看，对吧？所以与其呢过会儿坐等着病来，不如现在通过咱们复明十八单呢，一气儿就把这病就给它去了，啊。现在呀，确实合适啊，但是呢，现在这个优惠名额刚才说了，马上就要用完，就这3、2天啊，你让他呀赶紧打电话，而且因为呢，咱们每天还限制就20个名额，你多了还没有，所以让他抓紧报名啊。
1: 行，那我就抓紧干时间，赶紧报名。那谢谢你啊，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孙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可算轮到我了，我家是81圈的，我想问一下呀，咱那个1000多买3疗程送3疗程的活动，我大前天我就定了，他咋还没到家呢？我。

0: 听你节目说咱们那个活动就剩最后2、3天就结束了，赠品也不多，没多少了。说这结束之后，这个6聊成5000多呢，这我一算得省好几天呢，我怕享受不到，我着急呀，那个怕恢复原价呀，你给我催催，我这咋回事？我怕享受不到啊。
1: 哦，咋还不到啊？眼瞅着这个活动就快没了，是吧？
0: 是啊，你给我看看，我这发一圈呢，我就讲不动。
1: 首先呢，您这个焦急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富民十八单呢，现在这个全国热销啊，就是因为它这个疗效好，别人治不了的眼病啊，不光是青来青去的青光眼、白内障，就是这个眼底病啊，像包括像这个黄斑变性啊，眼底出血后遗症啊，包括像咱们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啊，咱们都可以治，所以大家伙都想用啊。现在这个活动啊，确实快结束了，因为名额马上就用完了啊，就这3、2天吧。但是呢，哎，您呢就不用着急，您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为啥呀？因为你定上了啊，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定上了啊。只要是报上名、定上名额的，咱们保证你肯定能拿到，而且是优惠价1490拿到咱们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不会多花一分钱。啊，只不过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物流配送啊，需要时间，啊，你咱们市区之内呢，咱们保证是3天之内必然送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我们保证必须是5天之内能够送到，啊，像
0: 哦，
1: 你说的这个呢，应该也就是个1、2天啊，最多不出2天就能给你
0: 只
1: 送
0: 要
1: 到。
0: 报上了，就差不着我的，肯定有我的，是不是？
1: 哎，对，只要报上，差不了事儿，您放心啊。
0: 哎呀，这我这也是听你节目，我听了好些天。那你说别人都好了，那我差啥呀？我也想用啊。这不是活动参加上了，这个不给我送了，我这不就着急了吗？你说。
1: 是吧？我知道，我知道啊。您是啥眼病啊？您给我说说看。
0: 行，毕竟啊，52了，这岁数不大，眼病都怪不少的呢。我估计啊，都是我这近视眼整的。我近视眼俩眼睛一个700多度，一个800多度。你说现在又有啥了？又有散光，完了看人就重影儿。啊，
1: 散
0: 这个
1: 光
0: 还
1: 影
0: 有
1: 儿
0: 眼前有个黑影，玻璃体浑浊，还有结膜炎，眼睛总油吧，总红。你说是不是都是近视眼引起的呀？
1: 这还真是啊，你要追根溯源都跟它有关啊，因为这个近视，特别是这种高度近视啊，它就会造成这种眼轴的拉长啊，这个眼轴的拉长呢，会影响到眼部眼底的气血营养啊，眼底越受压，供血越不好，慢慢的这个眼底可就出问题了啊，包括像出现的这个眼底视网膜变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啊，不是说再像原来一样那么光滑平整了，哎，它就会变得什么呢？就会变得高低不平。那反过来，咱们看东西就是说呢，看东西就像呢弯弯曲曲、变形怎么样啊，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说呀，这种情况进一步的发展，导致这个眼底视网膜有一部分，这提前就破了，就像那吹气球一样，它在某一个地方，哎，一下子破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所谓的叫眼底出血或者是视网膜脱落，知道吧？核心是什么？就是眼轴不断的拉长，挤压眼底造成的，啊，
0: 那行，那你赶快给我推一推吧，那
1: 那我给你
0: 行，
1: 推一推
0: 哎，那太谢
1: 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早点用上药，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啊，再过来电话，咱们再说效果啊，可别着急，着急对眼睛可不好啊。
0: 哎，那好，那谢谢你了，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
1: 锦州的啊，欢迎你，
3: 我也是受益者，这个眼细胞啊，十八单，我现在用了。

0: 有两个半疗程这样，没想到啊，这个眼睛恢复这么好啊，我非常感谢你，也感谢这个眼细胞十八单。
1: 哦，通过眼细胞分泌十八单啊，感觉比过去用的药都要强，眼睛现在好了，是吧？
0: 对对，
1: 这
0: 就
1: 对了，
0: 以前的药根本就不行，
1: 啊，
0: 用上也不管用。没想到这回恢复这么好，我寻思打进来了，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我这个还需要多少，赶紧参加工作，赶紧参加活动啊。
1: 哎，咱们这个眼细胞分泌十八单呢，是我治病方法啊。对于眼科治疗呢，那可以说是精益求精啊。特别是五脏同治，那就比单一只治肝，那效果肯定要好的多多多啊。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您跟我说说看啊。原来是啥眼病，现在到啥程度了，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0: 行行行，因为啥呢？我今年吧73岁了。
1: 啊，
0: 我这眼病吧，之前得的是那个青光眼，
1: 青
0: 光眼得完之后吧，
1: 啊、
0: 眼珠子逐渐的就开始胀疼那种，
1: 嗯、
0: 后来又逐渐的眼压就高了，不但看东西那个浑、
1: 啊、
0: 那个有彩圈啥的吧，完了眼珠子胀受不了，
1: 啊、
0: 哎呀，那时候一量啊，眼压都那个37-38了，哎，而且吧，眼前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玻璃体浑浊。哎，后来也是我上点眼药水啥的吧，逐渐这么维持，但是也不行。后来发展严重了，那个视神经萎缩，哎，看东西逐渐的就是看不着，看不全了，一句话就看不见了。
1: 对，
0: 出门啥的吧，就感觉就费劲了。
1: 费劲了，
0: 那时候
1: 这就是咱们很多人的一种情况，
0: 经常搁家待着，郁闷呐。我就寻这可咋整呢？
1: 嗯，
0: 后来吧也是啥呢，听节目听到你讲这个眼细胞啊18单了，哎呀，这个国药准是挺好的，这药挺不错、
1: 啊、
0: 当时吧我抱着试试看态度，我买了3个疗程的。
1: 啊啊啊，对
0: 啊，现在吧已经用那个2.5疗程了。
1: 哦，好
0: 啊。哎，这个眼细胞十八单吧真挺好，用上当天吧就感觉眼睛还挺舒服的。哎，不像以前胀那么难受了。
1: 对对对，
0: 也一个星期的时候眼压就基本就下来了，就达到这个17-18这样了。
1: 这个眼压的问题大家别小瞧啊，你这个呀就是因为时间太长，眼压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这才出现了病症越治越重啊，眼底都出问题了啊，视神经都出问题了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病十八单呢，因为它里边的成分是小分子多肽，啊，因为这个小分子多肽呢是这种超小型物质，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修复眼底视神经，所以咱们也叫神经修复疗法啊，咱们能够真正修复你的眼底视神经，同时呢打通毛血管网络啊，能够呢疏通眼部的脉络膜啊等等这些个能够促进防水回吸收的部分。那就跟那个下水道咱们经过疏通一样，那这个防水那不就渗下去了，渗下去了这眼压不就下来了吗，啊，所以眼压一下来这一舒服，哎，这个眼睛可就比以前就舒服润多了吧，是不是？
0: 哎呀，可舒服了、
1: 哎、
0: 这不接着又用吗、
1: 哎、
0: 用了那个、也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基本上这个就是小黑点啥的基本就下去了。
1: 哦、
0: 哎，那眼前呢，看东西就不浑化的了，哎，看东西就比较亮堂了，
1: 亮、
0: 哎，这心情老高兴了，最起码咱这能那个啥了，能那个屋里屋外动动动那啥的，走走啥的就不当回事了，嗯，
1: 哎，对，就应该这样 啊,
0: 啊，
1: 好，
0: 是，
1: 嗯，
0: 啊，而且现在2.5疗程下来吧，现在眼压的那个左眼14，右眼15啊。眼压正常不说呀，眼睛不胀疼、
1: 嗯、
0: 看东西没有彩圈，哎，那看东西特别亮堂，关键就是啥呢，那个余光上能看着东西了啊，视神萎缩恢复的也不错，现在吧就是啥呢，能走出家门了，愿意出门了、
1: 哎、
0: 愿意溜达了，看啥东西啥的也挺亮堂，也挺舒服的，
1: 哎，
0: 现在我那个能看着视力板吧正数这个那个2.3行以上了，哎，这挺好啊，那个
1: 哦
0: 很不错、
1: 哦、
0: 那个
1: 啊
0: 我心里特别高兴，因为、
1: 啊。

0: 你给我感谢这个眼细胞那个复明十八单呢、啊、那把我眼睛治得这么好、嗯、我特别有信心。因为啥呢，我现在用了才两个半疗程就恢复这么好、
1: 嗯、
0: 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现在吧我就寻啥呢，正好赶上那个有活动了、
1: 嗯、
0: 哎才1000多块钱啊，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说这个赠品也不多了，就能维持两三天了，随时要结束啊，我也着急了，我打进来了，我先看看、
1: 啊、
0: 赶紧呐、啊、给我那个把活动给参加上，赶紧帮我订上吧。
1: 啊行啊，其实啊咱们这个我接触这么多年咱们这个眼病患者呀，咱们这个眼病患者是最实诚了。你看你现在这个眼睛啊跟过去比啊，那已经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了。用你话讲，首先眼睛不胀不疼了，不受罪了。第二一个，眼睛比以前亮堂一些，能出门能活动了，敢上街了，这已经是进步了。但是咱们说句实在话呀，你这个视力表，这个视力水平还是比较差。你二三行也就是零点二左右的视力吧。后边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要进一步修复眼底视神经啊，要让这个视神经啊，要它更好的对光做出反应，这样的话呢看东西就会更清晰。像你这样的病例啊，这个最后治完了，眼底视神经修复了，最少能恢复达到0.5、0.6以上的视力啊，那出门大老远就都看的都清清都真真的了啊。你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再用上三个疗程。那、啊、那么现在确实是有活动的话呢，你赶紧报名啊，因为现在这个名额马上眼瞅着用完，三两天活动就要结束了，可别赶不上。定三个疗程花几百块钱就可以，不要多拿啊。
0: 行行行，我就赶紧把活动参加上，等眼睛治好了之后我再好好感谢你啊、
1: 嗯、行，不客气，那你就打你锦州当地电话，现在就报名去啊。
0: 行行行行、
1: 哎、
0: 谢谢你啊。
1: 好、
0: 哎、
1: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老师吗？
1: 对，是我。你好啊。
3: 是这电话呀，这打进去可费劲了，总在下雨说的、
1: 嗯、是吧，这可能也是等了老半天了、
3: 嗯、
1: 是不是、哎、
3: 嗯，是有点着急
1: 了，
3: 也得、
1: 啊、
3: 也得排了是不是、
1: 啊、
3: 嗯，
1: 轮到您了，那您这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呢？
3: 嗯，我想跟你说，我是吉林公主岭的。嗯、
1: 哦、
3: 我这两天吧在家就是听你的讲座，听了有第5天。嗯，感觉就是说你讲的挺好，就是感觉就是说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就是觉得你讲完这个，我觉得听得比较棒。为啥呢？我就是糖尿病眼病。
1: 嗯，好、哦，糖尿病眼病。
3: 嗯，我感觉咱们这个眼细胞吧，就是肯定好，就是嗯，老百姓讲就搁那根上，只因细胞嘛，人体由细胞组成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是的啊。
3: 嗯，哎呀，之前嘛，我跟你说吧，我也没少用药，因为啥？我这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这你也要看东西吧，就是雾蒙蒙的。哎，也就是说就像冬天似的，就磨成塑料布的感觉似的，眼底还出血。嗯，有斑块。就是说眼睛吧，看东西总像小蚊子似的，哎，一抓还没有。看东西变形，尤其就是过那马路一看那个线，就那斑马线，就像波浪鼓那就波浪那个感觉。嗯，
1: 哎，人家画的挺直，在你这儿就成个波浪了。那就是眼底严重，眼底病变，眼底视神经这个出现了这个高低起伏、
3: 嗯、
1: 所以你看出来的东西就是高低起伏。说咱们说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啊，这个如果咱们说咱们平时家里边的镜子啊，像过去啊有这种情况啊，那个镜子工艺不好、
3: 嗯、
1: 这个镜子你远远的从侧面一看，它就是高低起伏的，或者摸上去哎，就有时有棱有起有伏的，它反出来的光你看去吧，它也是那种啊弯曲变形的，知道吧？
3: 嗯、
1: 啊，所以就说你的严重的有眼底病变了、
3: 嗯、
1: 啊。
3: 嗯，是，这不那啥嘛，得这病以后吧，就是一天呢，搁家做点饭呢，也就是说也不行，就你说家里烧个开水啥吃饭，你说烫着咋办呢？所以家里活、
1: 嗯、
3: 都是老伴在干，之前也治疗过，
1: 嗯、
3: 说实话，那个眼药水、眼药贴没少用。但是效果不行、
1: 啊、
3: 嗯，这不我就听说咱们现在有活动、嗯、是不是啊？
1: 是的，
3: 嗯，听说什么1000块钱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省1半，之前、
1: 啊。

0: 我听说啥呢，说咱们那时候是六个疗程，那是5000多块钱，听说活量结束了，我就想让看看我这个糖尿病眼病引起的，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行不行。
1: 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它特别容易并发眼底病变啊。西医广的也叫这个眼病的并发症，这个可不是说我降压或降糖就能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专业的眼科用药改善呢这个眼部的气血循环，修复眼底神经啊，这样呢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这个并发症的出现。所以你这个情况呀是咱们的主治范围，咱们专门就治这个病的，而且是知道吧。而且呢刚才您也听到了，咱们这个原价呀就是5960元六个疗程。现在是您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啊，说这部分人啊我就不赚钱，就是成本，给我个成本保个本啊，药材的进价这样就行。这样呢才能是1490拿到六个疗程的药，1000来块钱啊。但是这批名额呢眼看着也就用完了啊，眼看着用完了，就这3-2天吧，用完了活动就彻底结束啊。所以这个呢你还真得抓点紧啊，现在就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呢，赶紧申请这个名额去，因为你等过了你再要名额就没了，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还有，你赶紧打电话，谁也不说家里有多富裕我非得要多花钱，是不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就和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联系就可以啊。像你这个眼病啊我管了，放心吧，没问题。
0: 那就能吃好不能瞎就行了。
1: 哎，能
0: 上火一点点。有时候都通过苦跟你说实话。
1: 我知道您的心情。对，我知道您的心情啊，这点事儿啊你就交给我就行了，知道吧？也就用上个7-8天，我能让你感觉就能舒服多了啊。有上个10天半拉月的呀，这个眼睛就能豁亮，眼睛的视力就开始逐渐的提高了，没问题，放心吧。
0: 行，不跟你唠了，我赶紧把名报上，要不活动
1: 先报上名，这是关键啊，给自己省钱的啊。
0: 对对对，行。
1: 哎，
0: 是啊，完有事再找你啊。
1: 哎，好，再见了啊。
2: 富士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4: 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我是辽宁大连的。
1: 大连的。
4: 今天跟你说个好消息吧，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呐，哎呀我用的可好了。我这个效果我相当满意了。
1: 那就好啊，那就好。
4: 感谢这个复明十八单呐。
1: 哎，
4: 要是没有复明十八单呢，也没有我现在的好眼睛。
1: 为啥叫复明十八单？那当然得让你眼睛复明啊。那眼睛不复明还能叫这名吗？对不对？
4: 对对对，
1: 挺好。
4: 是买了6个疗程的，现在有2天吧，马上就都给吃完了。现在这眼睛一好，心情也高兴，心里敞亮。就觉得生活有乐趣呀，看到希望了。
1: 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那不能说是像过去像天天那个愁眉苦脸的。天天没有高兴模样的，那叫生活呀，那不叫生活，对不对？
4: 现在吧，我这一寻思，这个复明十八单呢，不愧是治眼睛，是真有独到之处啊，真好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样的啊，

0: 半天了，我还不知道你当初是因为眼病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我先了解了解您的情况好吗？您跟我说一说。
1: 我跟你说，我吧70岁了，今年70了，这个眼病吧也挺全的，你说吧，有啥呢？白内障，
0: 白内障，
1: 跟那个就像那个下雾似的，雾昭昭似的，看不清东西，就对面来个人，不到跟前那是摸不着人影啊，那就这么说。
0: 哦，是吧？
1: 还有这个青光眼呐，眼压高啊，都
0: 眼压高，
1: 眼压呀，给我胀疼啊，胀啊。完还眼前嘛，还有那些黑影啊，飘来飘去的，小蚊子似的，小黑点呀、
0: 对，这叫玻璃体混浊啊，就是你整个的眼内代谢就不行了啊。代谢不行呢，这就说白了吧啊，就像咱们从这个关上门睡了一晚上觉一样，这个屋子里边的空气非常的污浊啊，你去外边透了气儿一清新，你再回来马上感觉头晕脑胀的。这个眼睛也是一样，要是它里边循环不好，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新鲜的血液、新鲜的营养供不过来，它不光是雾啊，你那什么有没有感觉到那时候那眼睛就特别的酸呐、胀啊、不透亮、不舒服啊，都有这些症状吧？对吧？
1: 都有。完后来那眼睛嘛，都没有，都看不着余光了，看啥看的都不全个了啊！
0: 你看看。是吧？对，就是这情况。
1: 后来你说发展咋的呀？就左眼睛嘛，就有光感了，右眼睛这个才0.06啊。
0: 哎呀，那你这是严重的眼底病变呢？那你这是啊？
1: 我就那时候就跟瞎子似的，上哪出也出不去呀、在屋摸摸搜搜的。要是家里有人还行，扶着我上这块上那半上那块，老伴儿帮着我整这整那个，扶着我。要是他们不在家呀，我就是没摸瞎似的，电视也看不了。有那个衣服想穿嘛，有就不知道拿哪个色好，哪个不色不好的，不真令看啥。
0: 你看看多难的那时候日子啊，
1: 想吃点啥好的吧，别人做出来我都不知道这都啥样啊，反正就那么往嘴里那么吃了、就是那样，看不清楚。
0: 你看看这眼睛不方便，就是啊。
1: 从打我听说这个复明十八单吧，说要准治的，我就感觉吧，这个能好有效果，这么的我就用上了。
0: 对，
1: 这一用上以后吧，这效果是相当好了，相当好了。
0: 是吧？那你说说看，用了多久就感觉不一样了？
1: 用多久？就一两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眼睛不胀疼了。
0: 一两天的功夫，太好。
1: 一两天呢？这都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吧，这瞅啥东西照以前亮堂清楚，真的。
0: 好。
1: 就七八天的时候吧，那眼压吧，那个左眼睛是17，右眼睛18。
0: 一个17，这不下来了吗？这正常了啊。
1: 这
0: 个眼压一下来呀、这个眼睛就舒服了。同时，这个眼压要是下来的话呢，说明眼内这个循环就通透了。啊，这样的话呢，因为气血营养能够进入到眼内，这个垃圾毒素能够释放出来，这样的话，这个眼睛一下子就轻松多了，是不是吧？
1: 对呀、就是就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那眼前那黑点吧，那个就一点就没有了，飘的黑影就没有了、
0: 对对对，是的，
1: 雾吧也就剩的那薄薄的那么一层了，
0: 好，
1: 一看效果这么好吧，这不接着用吗？用到两个疗程时候更好。那雾这点都没了，
0: 散了吧？对，
1: 全没了，
0: 对了，
1: 就是那个黑点黑影也没了。
0: 所以说呀，你光点那个什么赛马酰胺呢，光控制眼压没有用，眼内循环不改善，你说那些个小黑点那就是这个垃圾毒素堆积。甚至有的人有这个眼底淤血，那你说这些东西怎么散、怎么排、是不是不散不排眼睛怎么好啊？
1: 对
0: 吧？就是这事儿啊。
1: 三个疗程的时候我看电视行了，那看着全事了。
0: 看电视了啊。好，
1: 这时候吧，我也敢下地走道了，敢上个厕所了，自己都行，做个饭啥的都行。
0: 你看看多好啊，就应该这样啊。好，
1: 现在6个疗程用下来了，那视力都提高了。左边眼睛是那是0.4，右边是0.5。
0: 行，
1: 手机现在我都能看了啊。眼压不100，眼压14、15啊。
0: 14、15，好。

0: 影也没有了，对，
1: 是吧？哎，
0: 我这都不是了，出去我上站点啥，坐车啥的，站牌看的真凉了，真凉了。再有，我以前感觉好的时候吧，我就上老年活动室去，啊，我就是练书法。我现在出去练字啥的都行，
1: 嗯，
0: 哎，还行，
1: 太好了啊！
0: 现在我就是寻思这个福宁十八单挽救我眼睛了，我不怕失明了。
1: 嗯，当然了，那肯定不怕了。
0: 跳舞去呢，晚上上小区广场跳舞去。嗯，
1: 还就跳舞是吧？好，嗯嗯。
0: 哎，这不是，是我听说这个怎么的活动什么，有这个就是两三天，最后两三天时间了，还赠品还剩一小部分了，买1000多块钱给三疗程，给三疗程送三疗程的。这省一半钱呢，你看我用不用参加了，巩固巩固。
1: 嗨，这个可就没必要了啊！您的眼睛现在恢复得这么好啊，这六个疗程呢，整个的眼部气血也打通了，整个的眼底呢视神经也全面修复了，所以为什么这个视力能够恢复能够提升上来呀？就是眼底视神经细胞修复的结果啊。而这个复明十八单呢，是我治疗经验啊，它通过呢通调五脏，让咱们的心肝脾肺肾都能把他的好东西，叫精气呀、上注于目，这样的话眼睛气血就足足的，这样以后这眼睛啊就不再有什么飞蚊呐、玻璃混浊啊等等这些症状了啊，这样达到彻底除根的效果。六个疗程用完就可以停药，知道吧？没问题了，哎，这个活动不活动跟你没关系了啊。现在名额确实少，现在就两三天，马上就要结束，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0: 行，那我这两天吃完就停药了，就不参加活动了，行吧？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哎，心里底了。
1: 行，在这儿我也祝贺你。
2: 用心传念，所有温暖。
3: 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FM91.8，
5: 北京时间7点整。
4: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瑞云路西向东私家营街附近拥堵104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桥附近拥堵64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目前缓行143米，紫泰路西向东从广卫路到昆洛公路拥堵270米，南京街东向西缓行113米，杨家路北向南滇池路附近缓行174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拥堵140米，大余路西向东春雨路附近缓行194米，云波路南向北云水路附近缓行265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应急常识365。
7: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8: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9: 兄弟虎蜂窝保湿，雄虎缺一不可。

0: 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早安，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FM 91.8，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早，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5，同时也是24节气的白露啊。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3: 对，
4: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么时值白露啊，暑气就开始逐步消退了，昼夜温差显著增大，您可能也感受到了这个秋意的氛围啊，日渐浓厚了。
3: 对，其实白露的这个饮食讲究是挺多的，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简单的科普一下。你看在白露时节啊，我们一定要这个多润少燥，多白养肺，挑选应季的温润食材滋养身体。那下面有4种时令好物，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进这个日常的餐桌。
4: 是，那么我们民间呢一直保留着白露一定要吃龙眼的地方习俗，尤其是南方人啊，南方的老一辈认为呢，白露这天吃龙眼呢滋养效果就更好。龙眼肉温润香甜，秋日夜里呢睡眠浅，容易心神不宁的朋友，吃几颗新鲜龙眼，身心就会慢慢的舒缓。
3: 是的，白露时间呢，我觉得秋梨啊一定是对抗秋燥的一个绝佳时令食材。入秋之后呢，很多人会感到口鼻发干，嗓子干涩不适，那生吃凉梨寒气偏重，所以其实咱们的中年朋友啊建议食用冰糖炖梨。所以最近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雪梨和秋梨作为一个最佳的进补的食材。
4: 是因为温润不伤肠胃嘛，这样做
3: 是。
4: 另外就是吃红薯，在这个时间也是非常好的。
3: 挺好，
4: 这是一个乡间代代相传的这个秋日老习俗了。红薯说起来它性质比较平和，香甜软糯，作为粗粮食物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大家可以蒸上几块红薯，用来替代部分米饭馒头这类主食，非常养生。
3: 是，最后就是秋日养肺，建议大家多吃白色食材。白色食材我觉得银耳被大家称作是平民的燕窝。
4: 是，
3: 那白露时节呢常喝银耳莲子百合羹一定会缓解秋日带来的皮肤干燥、口鼻干涩。所以以上4种食物，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购买和囤积了。
4: 是，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放了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的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4: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的18点，灾害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3: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了质量督查工作。日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4: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功能。
3: 交通运输部门近日发布了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了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

0: 入旅游客运航线。
1: 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我国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的风险。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各地的开学经济是持续升温啊，记者在市场走访发现，不同于往年只关注纸笔、收纳用品等传统的刚需文件，今年的家长啊，群体愈发的重视孩子读写过程当中的视力防护、体态矫正与颈椎养护，护眼、护脊学习桌等健康型学习设备也随之走俏，带动了学习用品消费向全场景健康方向发展。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3: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2: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4: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2: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5: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2: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5: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到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的。
2: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得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5: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2: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5: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

0: 点钟我是被雨声吵醒，我不知道成都有没有下雨。
1: 还好哎，成都好像没有哎，
0: 可能睡得特别的沉，但是
1: 休息的还可以。
0: 下过雨后的白露时间，今天早上特别舒服，空气，而且确实这两天是进入到一个秋高气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1: 人的心情也都慢慢不浮躁了，沉淀下来了。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搞不好你马上又开始浮躁。
0: 我本来想着这个秋季比较要，刚刚说补肺润燥嘛，要戒骄戒躁。
1: 对，
0: 哎，结果今天这个话题又让我开始上火了。
1: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人情世故啊。哎，就是你觉得在这个历史当中，人情世故非常重要吗？
0: 其实昨天本来我的这个话题，我写的是你就是你反感的人情世故。哎，我又觉得反感这个词儿不太好，因为人情世故对于很多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嗯，就是一半一半，大家来看吧。
1: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之前不是有说法什么90后、00后整顿职场吗？他们其实就是开始更多的彰显自己的个性，然后讨厌那些无效的社交和一些我们以前看来有必要，但他们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的应酬，就是让人觉得好像怎么刚了这么多，而且好像情商是不是低了很多，他们人情世故已经觉得不重要了吗？那么你觉得呢？
0: 是，而且关键我觉得刚刚你说到00后整顿职场，这个随之对应的就是我感觉在人情世故上老一辈的身上发挥的淋漓尽致。
1: 是是
0: 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你觉得人情世故重要吗？可以来聊聊在你的认知当中，你觉得人情世故占比是多少。
1: 是，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很多人觉得车辆自燃是夏天的事儿，入秋就放松了警惕。其实秋天干燥，加上线路老化，油路漏油一样会出问题。定期检查电路油路，发现线路破损及时修。行车途中闻到异味或看到冒烟，马上靠边停车，熄火断电。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2: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1: 早高峰来了，
12: 早高峰来了，
11: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2: 邀你聆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最近国际黄金金价的走势跌宕起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长期看，黄金作为对冲的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支撑逻辑未发生改变。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3: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

至4696.74美元的三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

0: 并未发生改变。自2013年起，德国、土耳其、荷兰、奥地利等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荷兰央行本月2号宣布，已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将约86吨黄金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 19% 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
1: 应该能够看到哈，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呢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
2: 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随着世界各国探月计划的不断推进，人类探月目标也上升到了战略层面。那么月球上到底藏着多少资源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呢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啊，紧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的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的核裂变燃料储和铀，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但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想要在月球上开发资源，第一步呢，得画出它的资源储备图。从美国阿波罗的局部采样到月球勘探者号完成全月10种元素的绘测，人类的第一张月球藏宝图有了初稿。2007年，我国嫦娥一号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它首次获得完整覆盖月球南北两极、分辨率为120米的全月影像，把探测元素增加到了14种，还重新估算了月壤氦三的储量，推测储量超过了100万吨，数据远比阿波罗时期更加精准。就在最近啊，我国更进一步，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除了绘制整体的月球地图，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面。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的样品里发现了镁嫦娥石、视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的打开了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地搜寻月面的水冰。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5号到7号在湖南长沙举办，来自全国的3100多家企业参展，粮食领域新科技新产品集中展示，粮食产品也有创新，全谷物食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4: 在全谷物营养健康食品展区，全谷物面、脆麦片、全麦粉、燕麦奶、全谷物稻米脆等系列健康食品，消费者纷纷试吃品鉴。
5: 全谷面比较筋道，低糖低脂，
6: 好吃健康。
7: 目前呢，这个全谷食品的开发在科技创新上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一些挤压、膨化、微波等技术，然后呢基本接近我们精米白面的口感和这个风味。
4: 据介绍，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发布一年多来，市场主体丰富，产品供给，重点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短板。一些企业用稳态化技术等将全麦粉保质期延长到9个月以上，通过超微粉碎技术、酶解技术、发酵技术等，解决了全谷物馒头口感粗糙、风味寡淡的问题。
8: 我们目前啊，国家的全谷物消费占比呢，应该说是不到1%的，一些发达国家大概35%左右了。这次展会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成了我们消费者的产品，一个很好的趋势，空间还很大。
4: 据介绍，目前我国已制修订全谷物各类标准18项，初步构建了我国全谷物标准体系，下一步还将加快制定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的国家标准，明确全谷物含量、加工方式、标签标识、命名规则等关键。

0: 早高峰来了，下面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
0: 是
1: 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
0: 是
1: 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0: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块
1: 啊！
0: 爱劳奥莱仓直发，真的。那是非常的划算。
1: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1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0: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那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1: 是的，
0: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1: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0: 哇哦，
1: 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0: 对，
1: 量大耐用又划算。
0: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1: 是的，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好，我们赶快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啊。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你觉得人情世故重要吗？
1: 好，先来说一个 Luxy 哈，他说人情世故本身就是利己的，嘴甜会来事儿。一般来讲，这个人能力也差不到哪儿去，只会埋头苦干，不说好听话的人，要么清高，要么就是看不清这个处境。
0: 真是还得要对自己的身处环境有这个明确的认识啊。
1: 所以我才说人情世故这个东西，有些人他就是不屑一顾，但有些人他就觉得还是要比较中立的来看待，就是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0: 小五月呢是这样认为的，他说人情世故呢不能说不重要，但是也不要看得太重吧。他是觉得这样基本的礼貌你是要有的
1: 啊，这个是。
0: 但是如果你显得很世故呢，就会油腻啊。他说他本人是不太愿意社交的，感觉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1: 那他好，他的比重不是太多，但是他很尊重，
0: 对，
1: 也不反驳。
0: 恐龙螺丝粉说，年轻人还是需要人情世故的，到了中老年要么看透人性，要么前途渺茫，这个时候就不太需要人情世故了。
1: 然后这个我看月宝长大，他说很重要，他觉得他现在很多人都是喜欢说提供情绪价值，你这个人情世故，它其实也就是现在换了一个说辞，叫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
1: Person
0: 他说，人情世故只对自己有利的人施展，反过来别人也一样。简单来说，人情世故他认为是利益中的等价交换。
1: 这个就是很多人说所谓的人脉，就是人脉你要平等。
0: 就大家互相维持维持，
1: 互相维系才是真正有效的人脉。但如果说你认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500强的老总，但你又是一个比如说你就是摆地摊的
0: 啊，
1: 好像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利益交换。
0: 某某支付就说，当家庭主妇就不需要人情世故了，
1: 也没有啊。
0: 不是，你跟楼下邻居、周围买菜老太太什么，就各方面相处也是一个。
1: 还有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你是家庭主妇全职的哈，比如说你要带娃，你跟老师啊、跟学校
0: 啊，对，
1: 是不是也要有人情世故？
0: 是。
1: 你就不能永远脱离人情世故，
0: 说起来好烦啊，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1: 对啊。
0: 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话题啊，大家也可以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聊一聊你对这个人情世故的看法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你的信息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最新路况，
2: 第一时间

0: 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现在北京时间的7:28，前方我们室内的路况究竟如何？现在我们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好的，我们前方的连线稍微有一点延迟和问题，我们这个休整一下再来继续连线前方路况。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胆囊在我们的身体中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具体来说它承担哪些重要的任务呢？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
3: 这样的话我就打个比喻吧，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胆道的话就相当于一条小水渠，它的源头就是肝脏，就是我们那个竖贯，它的小水渠就是那个竖杆，它的下游呢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就是包括的营养物质排下来，消化液排下来，胆汁排下来，或者是一些排毒的东西下来，这是一个胆道的系统。那么胆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水渠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水缸，浓缩的一个功能。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胆汁的话是由肝脏产生，不是由胆囊产生，也不是由胆道产生。肝脏产生这个胆汁以后呢，它顺着这个小水渠就流到了十二指肠里面去，每天的话大概有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由肝脏分泌，通过这个水渠的话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来参与的消化。那么胆囊的功能呢，它就是在这个水渠旁边的一个小水缸，平时不吃饭或者是没有油腻的东西进食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渠东西白白就流掉了。那么这个胆囊的话，它大概的容积呢在30到50毫升，它平时就把这个水渠里面的有用的营养物质呢吸收到这个胆囊里面，这个小水缸里面去给它浓缩储存起来。如果就是比如说过量的吃的高蛋白油腻的东西呢，它就把这个浓缩的胆汁呢就放到这个水渠里面，它就弹下来。
2: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是我们身体中重要的消化器官，保护好我们的胆囊也是保护好我们的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4: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3左右，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南路上层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由东向西方向，就是福德关南行驶往阜外立交桥路段的行车受的影响，距离五花体育馆出口不到200米左右，左侧车道呢有一起多车交通事故，事故车占据左侧的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压缩，滞留车子呢有点多，车尾接近福德立交，经过关南福海立交桥路段通行速度不快，事故现场已经撤开，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沿福德关南福海立交行驶往宁波立交桥方向，通行情况正在恢复。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东二环常规的早高峰路段行车的早高峰造型也基本摆好。小庄立交、石闸立交行驶往大树营，经过机场匝路口通行速度不快，行驶过了菊花立交，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二环西、二环北路 AB2线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学校的周边，昆石中校区经过华校路口行驶往白塔路口121大街，行车呢略微显得拥挤。经过潘家湾路口人民西路进城方向，西昌路北向南，潘家湾路口有行车高峰叠加。最后关注昆玉高速、昆石高速，昆明主城经过昆石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交通情况没有异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你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

0: 雷鸣。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北京时间的7:33，楚大高速楚雄往宝山方向2569公里前行300米处大理平坡站间，货车单方肇事事故已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再来关注到另外一条高速路况，水麻高速水富往昭通方向1572公里前行400米处庙口普洱站间，对右侧山体进行排危，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的双向交通。那水富往昭通方向车辆在1567公里至800米处楼坝服务区出口截流，那昭通往水富方向车辆在凉风洼一号隧道入口截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那你撞？
4: 那如果说就是挖水的话，但是有水高的，可是就没得事情。
3: 我的千万莫下这么想，23点到3点是该站的修复期，退后是分明的黄金时段。你熬到1-2点，等于直接跳过这段修复期，就算水高的8个小时，内分泌、代谢、心血管照样受损。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更高，还容易突发斩断、发胖。这些啊，都是水高也补不回来呢。
4: 倒比说晚上11点睡，只睡4到5个小时，这种可行嘞？
3: 这个是典型的睡眠不足了，危害更是直接更猛烈。每天少睡啊，注意力、记忆力、断崖下跌，情绪暴躁，免疫力暴跌，长期下去，那心梗、脑梗的风险大幅上升啊，肥胖、糖尿病风险也跟得涨。这个医生都说了，连续几天睡不够6个小时，身体啊相当于处于亚健康暴击的状态。
4: 哦，这份说嘛，就是晚睡个是慢性消毒，睡得少是急性休克，够火。
3: 太形象了，睡得少伤精力、免疫力、短期状态；睡得晚伤体力、内分泌、脏器修复，是长期不可逆的损耗啊。大型研究显示啊，长期晚睡的人早逝的风险更高。
4: 蛮真的个。
3: 所以啊，尽量不要熬夜个，23点前睡，睡够7个小时。实在没得办法，两线人的话，医生建议啊，宁可早睡睡不够，也千万莫晚睡睡够的个，精力乱的了，再早也补不回来的了。
4: 对呢，对呢，千万莫呢，你也轻度身体，规律作息，睡对时间，睡够时差，才是最低成本的养生。
5: 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1: 早高峰，
5: 早高峰
1: 来啦！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校园健康防线。暑期结束啊，新学期开启，同学们从四面八方重返校园，人员聚集也增加了传染病传播风险。如何有效地切断病毒的传播链，守护孩子健康，接下来呢也邀请大家收好这份防护指南。
8: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二科主任何花介绍，开学季有三类疾病需要防范。一是呼吸道传染病，如流感、水痘、麻疹等，医生建议尚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学生可前往社区接种。二是消化道传染病，其中诺如病毒尤为需要警惕。诺如病毒传染性极强，少量病毒即可致病，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和腹泻。一旦班级出现学生呕吐，应立即疏散其他同学，开窗通风，并由专业人员规范处理呕吐物，切忌让学生围观或自行清扫。三是虫媒传播疾病，夏末秋初仍是蚊虫活跃期，且暑假期间部分家庭有境外旅行史，如果孩子返校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症状，就医时务必告知医生旅行史，以便准确诊断。

0: 有的可能父母带到东南亚呀这些去旅游回来，但是他有一定的潜伏期嘛，啊，比如说像拿登革热来说，他不是说你今天从境外回来，明天就发热，他可能潜伏期有一个星期上下的这样的，那么去到学校里面才会表现为发热，全身肌肉关节的这种疼痛，它是通过衣纹叮咬传播。
1: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到有效防护，需要记住三个字：换、散、避。换就是让室内的空气换起来，空气和环境条件允许时，教室、宿舍应加强通风换气，不能只在早晨开一次窗，要避免长时间处于人员密集、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散就是减少病原体在局部空间的积累，课间走出教室活动，既是让眼睛休息，也是减少持续暴露的简单办法。B 则是生病时减少近距离传播，出现发热、明显咳嗽、咽痛等急性呼吸道症状时，不建议硬撑着参加集体活动。必须进入人员密集场所时，可根据自身情况规范佩戴口罩，口罩不是全天候必须装备，更适合作为特定高风险场景中的附加保护层。
0: 至少一天要通风两次，那每次的时间呢，至少要大于半小时。洗手来说，其实几个点，一个就是饭前便后，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摸完一些门窗啊，哎，一些扶手啊，这些回来也建议及时的这个洗手。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流涕、哎、咳嗽，如果你处理了这个鼻涕或者说口痰以后，也是建议及时洗手。
1: 医生表示，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水痘等疾病，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家长可以检查孩子是否按照国家免疫程序完成相应疫苗接种，特别是新入托、新入学以及转学儿童。如果发现漏种，应按照当地预防接种门诊的专业建议及时补种。
2: 下面再来关注到防诈骗的话题啊。养老机构作为集中照顾老年人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近日批准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了解读。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养老机构运营服务安全的关键环节和核心要素，明确了安全管理的红线。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其中，养老机构在选址、建筑、消防及其他等四个部分的25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直接判定要素。两项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两项标准各有侧重，一个管基本规范，一个管重大隐患，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5: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刷手机啊，现在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消遣，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是大半天，那颈椎却在悄悄地承受压力。专家表示，长时间低头看屏幕不仅容易引起这个肩颈腰背疼痛，还会加重原有的颈椎问题，严重时甚至会出现手臂麻木等症状。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今年65岁的张先生几个月前开始出现手臂发胀、肩膀疼痛，保持一个姿势时间稍长，不舒服的症状就更加明显。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压迫已经比较严重，今天刚刚接受了颈椎手术。
7: 脊髓里面有点变性，那么像他这个年纪，这时候做效果最好。等到你症状出来了，走路飘了，好多人就后悔了。
6: 为什么低头看手机会给颈椎增加负担？医生介绍，正常颈椎有向前的生理弧度，长时间低头后颈椎可能逐渐偏离正常曲度， 与此同时，颈背部肌肉持续。

0: 去紧张，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疼痛和劳损。
1: 这七节呢是一个颈椎，下面是一个胸椎，正常颈椎呢有一个生理弧度，你如果长时间低头的话呢，那么是反曲的，就是反向的这个生理弧度，这是不利的，这是对这整个颈椎的这些结构啊，对它的这个是很不利的。
0: 医生建议看手机时尽量把屏幕抬高，让头颈保持相对直立，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停下来抬头活动颈肩，让颈背部得到放松。
1: 我们是的建议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啊，要稍微休息休息。你比如说头抬起来看看天花板啊，活动活动啊，眼睛啊看看远方啊，活动活动，让颈背部的这个肌肉，让这个整个我们的脊柱啊放松放松，不要太一下子太劳累。
0: 如果已经出现颈椎不舒服，也不要急着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自行锻炼。尤其是伴有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老人，应先到医院明确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避免盲目运动加重病情。
2: 比方说有的人他本来有眩晕的，那跟着如果做操的话可能会有加重眩晕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如果有些病人他本来带有那种神经根性的问题，比方说手痛、手麻，那么这些再去跟着做的话可能会加重病情的发展。
3: 医生提醒啊，老年人长时间的刷短视频，还要警惕音量过大对听力的影响，以及睡前刷屏对睡眠的干扰。
0: 刘先生平时喜欢看电视、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在逐渐下降，如果刷手机时长期把音量开得过大，反而可能进一步损伤听觉功能。
4: 我一般的控制在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不好了。
5: 那么实际上老年人的这个听力啊，这个毛细胞已经是衰老状态，那么你如果是声音比较大的话，他的听力就会下降，那么他越下降声音越大，他自己没有感觉，那么就会慢慢的听力就越来越差。
0: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睡眠，尤其是睡前躺在床上刷手机，屏幕光线可能影响褪黑素分泌，打乱昼夜节律，而短视频一条接一条，也容易让人不知不觉越刷越晚，进一步压缩老年人的睡眠时间。
6: 如果说你长期不规范的使用这个屏幕，那么这个蓝光呢，它就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生物钟造成紊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身体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重，但是呢大脑却很兴奋，怎么也睡不着。
0: 此外，全天候刷短视频、看新闻，信息一条接一条，也会让大脑持续处理碎片化信息。医生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经常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不要简单归结为年龄增长，适当减少刷屏，多运动，多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交流和活动的时间。
6: 这种高频次的碎片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轰炸，那么使得大脑皮层呢，它会不断的去消耗这个注意资源，那么也消耗了这个多巴胺，那么就会影响到它对大脑对这个信息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发现有老年人看手机看得多了以后，他对刚刚看过的视频他又不记得内容了，而且呢就是自己觉得经常会说话卡壳啊这种表现。
7: 一般情况下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然后起来做颈操啊，或者是八段锦、太极拳，对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的一些这个运动啊、不适呀啊，都有一些帮助啊。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些研究这个证明啊，八段锦对我们老年人的一些记忆力下降都有这个帮助。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儿我们聊到人情世故这个话题。
1: 我觉得人情世故呢，可能因人而异吧，而且每个人他就是觉得在他生命当中的占比不一样。
0: 是是，
1: 如果我觉得一个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圆滑世故的人的话，我会觉得他应该也算是在某些方面比较成功的人吧。
0: 可能是他就是有自己职场上的野心，嗯，所以他就用维持人情世故的方法啊，不停地为自己争取多一些的机会啊，也无可厚非。他不在乎人家觉得他油不油腻的，
1: 而且我觉得
0: 是要往上啊。
1: 人的能量守恒，你在一些事情上投入的精力，你就是会得到一些回报。
0: 是，
1: 就包括维系这种人际关系，我就觉得现在对我来说。

0: 太累了，这是我最累的一件事情。
1: 所以你也佩服那些做得好的人，是吧？
0: 对，我也羡慕人家，
1: 人家确实是付出了的啊，
0: 活该人家，对吧？爬得快。
1: 是，我们看看匪徒的留言，他说错的从来不是人情世故，是那种刻意讨好和阿谀谄媚啊，奉承，是消耗自己。像你说的嘛，能量守恒，他其实是消耗自己去维持一段不好的关系，以此来保持体面。真正的人情世故，其实就是相互尊重、礼尚往来、将心比心，发自真心的。待人友善，真正好的人最终也会留在你身边，这就是你的人缘。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手帮你、wow. 而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出于情分也去帮助他们、oh. 所以尊重这个事情他认为是相互的，帮助呢是情分，是还人情、嗯、而不是等价交换。如果只是刻意的讨好啊，阿谀奉承，是有毒的人情世故。
0: 哇，这位听友他看得好透彻、啊、
1: 很深刻啊。
0: 当然我觉得他说到这个将心比心或者说相互的一种帮助，我觉得这种可能是一种比较良性的人情世故、
1: 嗯、其实大家一开始都有这样的想法的、嗯、只不过被刺多了是吧，然后你对人家将心比心、哦、人家当你冤大头，你对人家提供帮助、嗯、他觉得你好说话好
0: 拿捏，
1: 时间长了以后你多被搞几次以后，你也没有经常搞这个，就开始戴上假面了，
0: 就变味了哈。
1: 对，
0: 清乐说工作的时候嘛还是要表演一下的不然你不人情世故显得你这个人太孤僻了
1: 老荣小恶魔说不喜欢人情世故，我甚至不喜欢人类，好吧
0: 所以我跟你说真的，我有朋友是他们就是喜欢宅家啊，然后上班下班
1: 对
0: 不接触任何跟人打交道的机会。
1: 越是就是说在新时代的工作人群中、嗯、这种现象越普遍，我觉得到以后会更严重这个问题。
0: 甚至现在很多就是00后、嗯、他们就是居家办公啊，
1: 对，
0: 或者数字游民啊，
1: 他自己可以自洽了、嗯、所以他没有经常搞这些。
0: 对哈、嗯、用户已注销，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嗯，江湖不就是打打杀杀吗、
1: 啊、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0: 他说江湖是人情世故，
1: 江湖是人情世故、哦、人家迫不得已才打打杀杀。
0: 对对对、嗯、
1: Sunny 他说把人情世故的时间用来好好对自己其实会快乐不少，我赞同你的说法、嗯、但是有些时候没办法，人在江湖飘啊
0: 怎能不挨刀啊
1: 是啊好，那么对于人情世故您是怎么看的啊、嗯、你觉得人情世故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7: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0: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

0: 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早安，城市追光者，
6: 城市追光者，
7: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7: 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9: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8: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块。爱劳奥莱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9: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1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8: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那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9: 是的，
8: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9: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8: 哇哦，
9: 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8: 对，
9: 量大耐用又划算。
8: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9: 是的，
8: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话题啊，聊聊你觉得人情世故是否重要。快看看灵儿的留言吧。
9: 他说，你跟自己亲爹亲妈要钱还得撒个娇呢，更何况外人呢。
8: 所以就是
9: 人情世故
8: 还是要有一点。
9: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人情世故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从小的原生家庭吧，你父母对你的熏陶也很重要。
8: 是这样，我跟你讲，就是单身就是不是独生子女家庭，然后养出来的孩子可能就是一方面家长鼓励他们追求个性，另外一方面这些现在是随着经济生活上升以后，现在小朋友他们是被迁就着长大的。
9: 哦，
8: 所有的这个大人包括老一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全都是迁就他。
9: 这个倒是，
8: 他包括跟兄弟姐妹之间他都不太想相 相让的，
9: 对，就是
8: 对吧？那他们长大以后，也是更加的就是自我，所以你让他们就是说到去到社会以后，你要迁就别人啊，或者笑脸相迎或者怎么样啊，他们就是觉得维持一个基本的点头的这个礼貌，发个什么东西我会说收到，他们觉得就已经是
9: 很尊重了，
8: 就上线了，就觉得我做好我分内的事情就够了。你要跟他讲你有更多的什么交际往来啊什么那些，你不要跟他谈这些，他从来就是被迁就的。我现在为什么要去迁就别人？他没有这个思维的。
9: 而且我小时候我就觉得我父母就是属于那种可能在各个方面啊比较八面玲珑那种，我看他们都很累，然后所以经常然后在亲戚面前也会去表演，然后像我们这一代人就会觉得不屑一顾，真的是对比特别明显，
8: 就是因为经济条件好了，被是不觉得没必要嘛？
9: 对哈、啊，星星点灯说，我觉得识人辨人以及知道游戏规则或顶层设计，就是所谓的人情世故、但具体到个体呢，身上就会千差万别。比如掌握规则，虽然我这么说，但是我做不到。另外呢，他说他也是不太懂人情世故。比如说他上次去交临时的停车车位费，物业说排队才有车位，后来一打听，你给物业一条烟，就解决了不排队的事。他说我真是不懂规矩啊。
8: 你真的是
9: 暗藏的一些，
8: 完全是值得投诉一把，你不觉得吗？这个事情
9: 我也觉得、这个其实不人情世故，这就是走后门，
8: 为非作歹。
9: 我也觉得不应该给送礼物送东西。对，
8: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你的看法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0: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
11: 天
12: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到早高峰的最新情况，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3: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拥堵指数上升到1.48，在中低运行，机场高速经过大树营青石网虹桥立交方向。 太平村的下长坡路段、爬坡路段车速不快，行车流量呢略显得有点饱和，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上了坡通行情况恢复。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的车流相互干扰，经过两面寺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回程方向行车情况也正常。城区经过